0: 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神早佬嘅继续翻嚟啊！
1: 嗯哼，翻到来啦嘛，侬都要关注下嗰只啊，关于是房产抢空造咗一个税费优惠政策喎。
0: 咁目前咧，自治区咧出台咗一系列嘅防汛救灾税费支持嘅政策，咁囊括咧有增值税、所得税、财产行为税、非税收与納税徵管全領域。
1: 關於市受咗個企業啊，或者固體個工商户啊，市民都可以依照嗰只規定去享受嗰啲政策嘅喎。
0: 咁具體政策係點咧？
1: 首先咧係嗰只增值税個優惠啦，啊，受咗個資產增享咧，正常社去抵扣噶。
0: 因自然災害造成嘅損失，唔屬於應進行嘅税收。轉出處理非正常損失，損失對應的進行税額可以繼續抵扣。
1: 仲有咧就係保險個賠付物增税喎。被保險人如果得到嗰啲賠付，保險賠付咧成物增收就增值税喎。啊，納税人取得個保險個賠款咧，而物屬於增值税恩税個範圍喎。
0: 唔進行徵收呢個增值税，唔開具增值税發票。
1: 對啦對啦，仲有就造災造債兩個免税喎。
0: 經縣級以上嘅人民政府批准，相關嘅憑證咧就按照銷售價格向需要救災嘅人民群眾咧供應。这个粮食是免征这个增值税的。
1: 对啦，还有呢企业个人所得的税有点优惠的。
0: 怎么优惠法呢？第一个呢就是说资产损失税前扣除。
1: 哦，嗰阵咧写企业受灾资产个损失税前扣除嘅，你受咗一个个人所得个税写减免，就等到讲翻专属嘅就政策噶。
0: 咁我哋贵港市民嚟讲啦，打个比喻啊，因为洪灾受到咗重大财产损失，按应扣保险赔款后嘅实际净损失扣除当年应纳所得税，唔采用外省固定比例的減免的模式，個人的個體所得税、個人的獨資企業經營資產泡水的一個報銷的損失，同樣可以在經濟所得税當中是扣減的。
1: 對啦，還有那個財產的行為稅的優惠，而且按照那裡講了一個標準位的。
0: 一個就是房產稅啦。受災了之後納稅確是有困難的，可以向稅務部門申請減徵或者是免徵。
1: 還有呢，城鎮的土地使用稅，納稅人因為那個洪水呢有啲重大嘅財產損失嘅話咧，納税咧確實係存在困難嘅話，佢係申請減免。
0: 咁啊，再有契税啦，因為洪水滅失自有嘅住房，重新購置住房辦理呢個產權登記嘅時候咧，按照自治區規定係免徵或者係減徵呢個契税。
1: 仲有隻咧按摩税喎，按摩税社設有原卡起成按原卡人民政府呈顯造災物資還輸證明文件個還輸結算個憑證，佢係免納嗰只按摩税。
0: 再有講到車船税啦，一個納税嘅年份裏頭咧，已經完税嘅車輛船泊因為洪水浸咗之後咧，報廢或者係滅失嘅，可以憑有關的管理機關出具的證明或者是原稅的一個憑證，向納稅所在地的主管稅務機關申請退還自報廢月份起至納稅的年度終止的呢個期間當中的車船税。
1: 頭先我講咧嗰啲啲優惠個税個政策咧，是另一個辦理呢，有兩隻辦理方式嘅喎。
0: 冇錯，咁第一個就係申報即享，
1: 就寫企業個資產損失扣除，就有公益性個捐贈税前扣除、保險賠付免税等等，去辦理月度或者是季度或者是年度納稅申請嘅時候咧，直接填。不就佢系享受，咪需要晒钱批啊，省批嘅。
0: 咁先头咧，阿林姨咧讲咗申报即享啦。咁啊，依家讲嘅咧就系申请要核准嘅。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嘅呢个受灾嘅减免，或者系受灾个人嘅所得税减免，延期纳税嘅税款，残保金缓 減免等等方式的一種徵收税的手段，需要攜帶自己的受災的損失證明、財產損毀的鑑定材料、政府受災認定的文件，通過電子稅務局或者貴港市各個的辦稅服務廳遞交書面申請。
1: 對啦，那些政策呢，如果你問文別的話呢，都苦是去撥到12366那些稅務熱線的、
0: 或者前往到這個徵稅主管的地方、諮詢、進行怎樣去辦理。

0: 好啦，啊，头先呢度讲到就系啊，教书嗰只优惠个政策，嗯，成日咧，呢度继续讲嗰只嗰只叫就 A 用有个 A 保台员嗰个享受合法权啊，嗰有啲啊政策嘅喎，嗯。
1: 咁啊，平时咧都讲祝你健康，祝你平安。喺呢个情况底下咧，更加要身体健康。
0: 诶，对啦，啱埋你讲到嗰只咧，社关管事享受特殊 A 保药品端列门诊统筹台员个仓保人员嘅喎，
1: 咁所以
0: 听清楚啊。
1: 各位朋友咧，就要平时咧靠保重身体，少行啲咁样嘅路。不过咧，佢真系食五谷咧，有嘅时候咧又难免咧有啲头晕身轻唔舒服啊。所以咧，我哋有病咧要及早医啊，有唔舒服咧要睇医生。咁啊喺享受我哋嘅特殊医保嘅药品当中嘅街坊朋友咧，就要清楚明白留意门诊系统咧，对于系呢啲参保嘅人员有唔同嘅一个系方式方法嘅，比如话喺市内定点嘅机构当中就医嘅话咧，就可以享受呢方面嘅内容啦。咁啊，但系咧就唔受特殊医保药品单列嘅门诊统筹嘅医疗机构就会系咩选点限制
0: 哦。啲咧仲有咧，大然之后就系关于嗰种事故仓保人员，如果在非定点嘅医疗机构紧急召集嘅话咧，医疗费用咧是按规定落入基本医疗嘅保险基金支付嘅范围嘅。
1: 咁我定啲啊。咁仲有咧，大家喺异地就医嘅时候咧，就可以先治疗后备案。咁完成咗备案之后咧，亦都同样享受相应嘅医保嘅一个待遇。
0: 仲有咧，关于事故职工 A 保仓保人员咧，如果啱埋在喺洪灾当中咧，断交或者断交费用、受伤或者安病就产嘅话咧，其中是中断缴费在四个月啊，限四个月之内嘅话咧，佢系按规定办理嗰只职工个 A 疗基本 A 疗保险个保缴个手续嘅喎。
1: 咁啊，保缴之后咧就唔设咧呢个等待期啦，啊，即刻咧可以享受翻啊。咁所以咧，缴费当月咧按照系实际嘅情况享受待遇，中断期间当中咧就可以按照规定追索享受。都好啲啊，
0: 都好啲啦。都如果咧就有我一段咧就写啱埋嗰只洪灾召集需要个急召或者请召必须个药品嘅话咧，公立个医疗机构咧佢系先出去唔违方内使，后面咧再补办嗰啲备案个手续嘅。
1: 非公立医疗机构按照原本渠道进行采购，就无需要备案。对于系特殊嘅情况底下咧，呢啲咁嘅措施力都使到灵活运用啦。
0: 对啦对啦，仲有咧，啱埋嗰只灾害咧，首先个仓保人员执照就有请照产生个住院个医疗费用咧，佢系问落额嗰只安病组个付费嗰只结算嘅，确保咧收治个医疗机构咧买埋安排嗰只医保资料个费用室咧就受咗政策影响去召治嘅。
1: 咁啊，再有定点嘅医疗机构喺执业地点外設置的臨時的救助點，向核區裏頭的醫保部門

0: 进行报备。
1: 嗯，
0: 喺佢救助点发生嘅符合医保支付范围内嘅医疗费用，系按照有关嘅政策进行报销或者一站式进行结算嘅。
1: 嗯，但系呢度见到嗰啲措施咧，实适用喺呢度关公司开通嗰只房产按揭个险按压，喺。至全市嗰個恩格慶恩結束日止嘅喎，個段時關啊，就嗰位恩用嗰啲，但係都見到嗰啲措施啦。
0: 即係活用啦嚇。
1: 啊，對對對。
0: 咁啊，再有咧，今次嘅應急嘅措施實施嘅期間當中咧，如果遇到上級文件或者政策嘅調整，係按照新嘅文件或者政策內容執行嘅，咁啊真係咧同心協力就抗。信情醫保擔當咧就當安心啊！
1: 誒對啦，
0: 祝願大家咧快啲渡過呢個難關，亦都係身體健康，安居如常，冇病冇痛啊！
1: 對啦對啦，見到好真略許，唔似人熱，汪曼姐又出咗神劇啦喎！
0: 係啦，咁啊呢啲花蚊咧，民間又叫做花蚊啦，咁啊醫學名叫做白文伊蚊，
1: 就叫做窩斑蚊，窩斑蚊，哎呀，
0: 花斑蚊，
1: 窩斑蚊，
0: 佢講話有啲。
1: 有啲藥效，
0: 有啲好似急口令。
1: 是，嗰只時候咧，而且嗰只單腳熱啊，脂肪啃牙熱，嗰只主要嘅全部媒體媒介喎，直接佢啦。
0: 我發現你講到啲咩肌孔啃牙熱，你
1: 要普通話，
0: 貴公媽好難表達啊。
1: 貴公媽讀過，肌孔啃我熱。
0: 又咪得，
1: 得啊得啊，
0: 唔使惊唔使惊，咁所以咧有啲咁样嘅蚊屎飞来飞去嘅时候咧，最紧要你要防治啊，一个咧要清积水、勤打扫、仲防护啊。咁啊，有好多朋友话喂，登革热我听过啦，肌孔肯亚热，咁咁得意嘅名系嘛？
1: 有两只死，有啲长度，所以有区别嘅喎。
0: 第一个，花蚊咧，佢咬过之后传播，有可能传播。登革熱有可能又傳播，肌孔肯亞熱，真係。
1: 那呢件咧？
0: 咁叻嘅佢。
1: 反正只汪曼仔咧，就係全部有好多疾病噶嘛。你只汪曼仔有啲咩特點咧？
0: 白日活動。
1: 哦，夜晚夜佢痛到人啲薯膠喎，病人出嚟散咳。
0: 朝頭早日出嘅一兩個鐘頭啊，天蒙蒙光啊，同埋晚黑咧就要太陽落山嘅時候兩三個鐘頭，覺得呼。
1: 对啦，记住喎，即系时候咧，你系坐屋就得啦，坐屋做好呢，做好措施。点
0: 去防止呢个花蚊咧？第一个咧，小型嘅水池啊、养殖呢啲嘢咧，大家要注意啦，要清一清啲积水，系嘛？
1: 就有你卫生管理，但系好多朋友仲系等水啊，就系啲禾盆啊，系嘛？嗰啲楼顶啊，好多啲积水噶，都可以
0: 种啲咩水培植物啦，系嘛？
1: 对，
0: 种下种下咧，除咗水培植物种出嚟，仲种咗好多蚊子出嚟，
1: 仲培育好多蚊仔噶，仲有
0: 咁啊！人同人之间咧就唔会传染呢啲什么咩登革热啊，咩肌孔
1: 炎热啊，
0: 咁啊通过蚊咧去对嗰个啊，佢有。整到你又有，哎呀，唔好意思。
1: 所以是通过只汪曼仔传染，所以你都见到汪曼仔就要劈噶。
0: 咁啊，两种病咧，佢同样咧有相似嘅地方，有唔同嘅地方。第一个，大家都会发烧。
1: 哦。
0: 第二个，只不过大家嘅潜伏期不一样，等压登革热咧五到九日。
1: 哎，对。
0: 会发高烧。
1: 哦。
0: 持续时间长。
1: 哎，佢话
0: 肌肉痛。
1: 痛。
0: 腹部又唔舒服，哇！重症嘅仲可能会攞命噶喎。
1: 都会只有真咧，肌孔肯我热咧，佢食潜伏期一般系三到七日就少啲啲啊。一般你食中单热，佢咪为高烧。
0: 发低烧啊！
1: 对啦对啦，佢关节天痛咧就僵果明显啊。
0: 啲小关节会痛。
1: 比如见你手医睇我哋啊，好多咧就短期你自己坏坏火啊。
0: 有啲咧又成个月都唔好翻，佢重症就比较少啦。哇！咁啊呢。这个好啲，不过都系病，千祈唔好有病啦，系嘛？呢个时候当中咧，防蚊灭蚊咧，要做好我哋以下三件事情啦。
1: 首先，
0: 第一件事，
1: 从屋里去坐坐嗰啲蚊仔嗰啲地方，外边嗰啲蚊仔传染病，
0: 将佢嘅生存嘅空间尽量搞到佢冇，
1: 都会啦，
0: 咁佢咪冇办法。生兒育女，生啲蚊蚊蟲出嚟咯。
1: 對啦，消滅嗰啲蚊蚊嗰啲蚊仔同埋啲蟲咧，就係最根本、最有效嘅措施。
0: 水就係佢賴以生存嘅傳播自己子孫後代嘅一個重要嘅媒體。咁所以咧，房前屋後啲一啲。

0: 订水啊，
1: 质水
0: 尤其要清理好佢
1: 啊。
0: 咁啊，再有咧人为嘅屋企整翻啲沙门沙窗系嘛，再唔得瞓觉落埋床蚊帐系嘛，再有洗埋电热蚊烟香系嘛，再拎埋个得闲无事阿伯啊，啲小朋友整个电热蚊拍。有得運動，
1: 好，
0: 有得打蚊子。
1: 嘛，仲記得喺喺度，我仲記得到嘛。我哋汪曼姐最中意做幾時出嚟散咳？朝早日出之前噶，一到兩個鐘頭。只有夜晚夜略黑之前噶，兩三個鐘頭。
0: 佢中意早運同埋夜運
1: 嘅啫。啊，對啦，中
0: 午就唔出嚟。
1: 中午出衰都佢人物出嚟
0: 啦。所以講咧，
1: 嗰
0: 啲蚊子咧，真係早衰早遲啊。
1: 啊，
0: 出街咧，大家要注意啦。穿啲淺色嘅有袖嘅衫，佢剁都冇剁得咁容易啊，係嘛？
1: 最好穿牛仔衫、牛仔褲，
0: 有排鋸都鋸唔入去啦。
1: 啊，對啦，
0: 減少皮膚嘅暴露。
1: 對啦，仲有咧，選咧，爭我哋要穿短袖衫，因為天氣熱，冇保暖，你就要坐啲
0: 有驅
1: 蚊成分嘅驅蚊產品。
0: 蚊怕水啊！
1: 對啦，對啦，
0: 打濕啲花露水啊，係嘛？噴一噴，係嘛？精神爽
1: 啊！死啊死啊！如果有乜咧，出現啲乜症狀，就要及時去揾醫生啦。
0: 發燒。出皮疹，肌肉酸痛，关节疼痛，要去到正规医院就诊，话俾医生知，我俾啲蚊虫咬过，两个星期我成日去公园行，呢段时间冇咩公园开俾你，唔好行公园啦。
1: 啊，对啦，仲要咧动到颈身，有重点嘅，就系只单颈热同埋肌孔很按热咧，佢系通过亲热水灭即系
0: 蚊子，
1: 神经个蚊仔，仲有咧放灯咬真系有咬过。
0: 先头讲啦，挂糖蚊帐，装个纱窗、纱网，清积水、清垃圾，排除蚊虫滋生地，再结合点埋蚊烟香，出门喷埋蚊怕水，见到蚊咧要拍佢。
1: 对啦，
0: 话俾你知，一只矿泉水瓶盖咁大衣嘅，唔小心往人时四周围丢，然之后落雨一啲积水，佢能够滋生出上百只蚊子嘅幼虫噶噃，
1: 紧要喎。
0: 所以咧，
1: 咪要太少啲水，
0: 从清积水开始，无论小积水、大积水，咩积水都要清清啊。
1: 对对对，真我哋从清积水去始，我呢个师傅系太太啊，我哋入面有冇啲积水，我哋清干净佢。
0: 咁虽然咧，我哋广东人咧中意讲咩水为财呀。这个时候当中呢都要破财挡灾，清一清积水啊！睇落咧8:23啊，我哋今日嘅神左攞右记咧，亦都完成我哋今日嘅内容啦。咁希望咧更精彩嘅内容留待听日嘅同一时间7:30到8:30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
1: 神左攞右记，明日见，
0: 拜拜。
2: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0: 况播报。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发布的是这个贵港交警刚刚发布的8:30的一个路况信息来关注城区的路况。中山路新华路口周边有少量积水，可以缓慢通行。迎宾大道的合成路口到金港路口有积水，不能通行。另外仙一路的万达周边有积水，可缓慢通行。同济大道的三中路段有积水，东侧有积水，不能通行，西侧可以缓慢通行。另外金港大道的这个达开路口南北方向有积水，不建议通行，东西方向可正常通行。布山大道的达开路口合成小学路段、万达周边及金田路口有积水，不能通行。还有呢，就是合成路的达开路口到迎宾路口有积水，不能通行。江北大道的凤凰街口湖畔人家有积水，不能通行。新华路的仙一路口有积水，可以缓慢通行。同济延长线八一路有积水，不能通行。这是贵港交警刚刚发布的一个城区路况信息。

0: 况播报。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贵港交警截止上午8:30的一个贵港城区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的是中山路是新华路口周边呢是有少量积水，可以缓慢通行。那迎宾大道是合成路口到金港路口有积水，不能通行。新一路的万达周边是有积水，可以缓慢通行。同济大道三中路段有积水，东侧有积水，不能通行，西侧可以缓慢通行。金港大道的达开路口南北方向有积水，不建议通行，东西方向可以正常通行。布山大道的达开路口合成小学路段及万达周边是有积水，不能通行。合成路的达开路口至迎宾路口有积水，不能通行。江北大道凤凰街路口湖畔人家有积水，不能通行。新华路的仙一路口有积水，可以缓慢通行。同济延长线八一路有积水，不能通行。另外呢，灯笼桥铁路桥底有积水，车辆无法通行。好，我们再来关注贵港交警在8:30的时候最新发布的贵港城区的最新路况信息。中山路的新华路口周边有少量积水，可以缓慢通行。迎宾大道的合成路口到金田路口有积水，不能通行。另外呢，仙一路的万达周边是有积水，可以缓慢通行。同济大道的三中路段有积水，东侧有积水，不能通行，西侧可以缓慢通行。那金港大道的达开路口南北方向有积水，不建议通行，东西方向可以正常通行。布山大道的达开路口合成小学路段及万达周边是有积水，不能通行。合成路的达开路口到迎宾路口有积水，不能通行。另外呢，江北大道的凤凰街路口湖畔人家有积水，不能通行。新华路的仙一路口有积水，可以缓慢通行。同济延长线八一路有积水，不能通行。灯笼桥铁路桥底积水，车辆无法通行。请大家注意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阻碍。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金曲连连听。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唯独你是不可取替》。1993年10月，歌手高明骏转投到宝丽金唱片，在1994年发行了《话说从头》专辑。专辑当中收录了高明骏和王新平合唱的《今生注定》，感觉还不错，但可能是因为歌曲本身的原因，总觉得不如以前高明骏和陈爱梅合作的那样让人荡气回肠。在1993年，许志安和郑秀文因为合唱《今生注定》的粤语版《唯独你是不可取替》擦出火花。在某一年的郑秀文演唱会上，郑秀文唱到这首歌的时候，现场的歌迷不断地喊着许志安的名字。其实在听众的心里，只有他们的合唱才赋予这首歌真正的意义。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中午11:30到12: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
3: 我是舒彤。
2: 差点说错了是吗？
3: 是的。
2: 突然间感觉好久没有做这。

0: 一档节目了。
1: 是的是的，
0: 两个人都有点
1: 时隔了一周多、啊因为这一周多我们确实经历了一些需要我们打起精神去
0: 共同努力的事情。
1: 对的对的、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贵港市气象台的最新的气象预报啊。
0: 当前城区的清淤啊、农田抢收、小区修复工作呢还在持续推进，高温天气尚未消退，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马上来袭，所有市民朋友务必要提前做好防范了。
1: 是的，那近期呢，今明两天全市会维持晴热的模式，那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到37度，高温高湿环境会加重这个防疫还有户外作业的压力，所以说一线的清淤务农人员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工作。
0: 受到这个东风波系统的影响啊，7月14日晚间到16日，全市将出现大范围的降雨。
1: 是的，
0: 然后呢，过程特点为这个范围广啊，局部雨势特别猛烈，伴随短时雷暴、大风等等天气。
1: 是的，昨晚也是浅浅的感受到了一下这个雨势的猛烈啊。那到14号的，也就是今天的白天呢，会多云，午后会有分散的阵雨，入夜之后呢，迅速会转为这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15、16号呢，大部分会维持在中大雨的这个阶段，部分区域呢会出现大暴雨，气温回落至32到33摄氏度。
1: 是的，那其实本轮的这个降雨最大隐患其实还是这个前期的洪涝，会导致土壤的饱和，像山区啊、河道啊、低洼小区的这个地质灾害，还有这个内涝的复发风险还是会大幅提升的。
0: 是的，而且因为昨天这个大雨啊，还有不少小区的地下车库、农田还没有完全的排干积水啊，一旦再次遭遇这个持续的暴雨，极易出现像积水倒灌啊、边坡滑坡啊、农田二次受淹等等的情况发生。
1: 是的，所以说户外的清淤还有农业的抢收作业还是要注意这个合理的调整工期，避免这个夜间的强降雨时段。
0: 在这也提醒一下各施工单位啊，还有村镇社区，提前疏通这个排水管网，加固临时围栏和田间设施，沿河的群众呢要密切关注这个水位的变化。
1: 那普通市民呢要减少这个山区和河道的出行，家中呢要备好这个防雨的物资啊，其实现在多准备一些肯定是没有错的啊。
0: 对，气象部门呢会持续滚动更新预警，大家及时留意官方的推送，合理的调整重建出行的计划，规避风雨带来的次生危险。

0: 洪水退去后的这个城区街巷啊，小区商铺堆积了大量的淤泥和泡水垃圾啊，
1: 确实是。那其实最近我们走在路上，其实也会发现，确实这些垃圾还没有能够说完全清理，毕竟这个人力物力时间也是需要的，需要投入的。所以说我们的城管部门呢，也是全力的这个人力啊、机械啊都投入这个主干道的清理。但是呢，像老旧小区啊，还有背街的小巷啊，人力缺口还是比较大。
0: 对，7月13号呢，官方发布全民自主清淤倡议啊，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环境整治。
1: 是的，其实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你把那些垃圾堆在街道，包括你自己看着，其实也不舒服。
0: 对，
1: 更想就是及时清理到大家都好。
0: 是，
1: 毕竟贵港是我们自己，我们一起的共同的家园。
0: 对，那这个倡议的第一点呢，要突出先锋带头作用啊，全体的党员干部
1: 共青团员主动下沉到所属的社区，主动清理楼栋的院落啊，还有沿街淤泥，发挥示范作用，带动周边的群众一同参与。是的，那像广大的住户还有沿街的这个商户呢，在这个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也可以自行的清理家门口的淤泥杂物，然后呢，集中转运至这个
0: 北环路幸福田园的旧停车场临时堆场啊，这个呢就是各类车型都可以前往，没有这个运输门槛。嗯，对，但是一定要，如果说你是那种敞篷的斗车或者货车，一定要提前弄一个防雨棚，然后把那个垃圾给包起来，不要，对，兜起来，不要落在地上。嗯，
1: 是的，那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地址再说一遍，是这个
0: 北环路幸福田园旧停车场的这个临时堆场。那同时呢，也欢迎有高压水枪啊、铲车啊、货运车辆的企业和个人主动提供设备支援，加快淤泥的清运速度。
1: 是的，那运输过程当中呢，有几项规范也是需要这个遵守的，要车辆要做好刚说的这个遮盖，然后防洒漏嘛，避免这个淤泥就是沿路的污染路面。
0: 是的，
1: 那其实这个清理效果是没有达到的啊，
0: 还没有达到。
1: 对，
0: 抵达现场后呢，要听从这个现场工作人员的调度嘛，有序的清道，不要随意堆放
1: 堵塞通道。是的，那其实现在呢，这个天气确实也是高温呢，而且时不时下雨的话，其实是高温潮湿并存的啊。所以说这个淤泥垃圾长期堆放呢，也会快速的滋生蚊虫，大幅提升这个登革热发病概率。那所以说，轻虚不只是美化环境，更是我们防疫啊关键的一环。
0: 是机关单位同步清理自有的院区啊，然后呢，
1: 物业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组织专人常态化的清扫小区，咱们万众一心，加快家园的恢复。是的，一起来让我们的家园变得像以前那样的繁华。

0: 台风洪浪呢，给室内企业、个体商户还有咱们普通居民造成了大量的财产损失啊。
1: 是的，那为了减轻我们的受灾群众的经济压力，那市财政和税务部门也是联合出台了全套的防汛救灾税费的纾困政策啊。
0: 哇，
1: 覆盖了这个增值税、所得税、财产行为税还有征管服务四个板块呢。那各类的这个受灾主体呢，均可以按照这个规定去申报享受。
0: 先梳理一下这个增值税相关利好啊。洪灾造成的资产损毁呢，无需做到这个进项税额转出，然后呢保

0: 国正在就是准备要复工复产的企业啊，包括一些这些店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了，也是能够一段就是一定程度上给大家回回血。
1: 对，那各类财产相关税种呢同步会放宽减免的政策嘛，受灾企业啊这个商铺可以申请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也是有一定的减免的啊。
0: 是的，那这个如果是洪水损毁的住房呢，重新购房的话也可以获得这个减免契税，还有泡水的这个报废车船可以按照剩余周期去退还车船税。
1: 对，前几天就被科普啊，怎么去定这个泡水车辆的这个税嘛。
0: 对，如何去定损。
1: 对。然后呢，抢险物资运输呢，凭借这个免征税，免征印花税。同时呢，针对公益捐款设置扣除的规则，企业个人定向救灾捐款呢，可以在对应的额度内税前抵扣。
0: 是的，像抚恤金啊、救助的这个补助，还有保险赔款是全部免征个税的。
1: 对，那税务部门配套这个征管帮扶举措，受灾主体呢可申请最长3个月延期缴税，延期期间呢免收滞纳金、残保金，也可以申请这个缓缴或减免。
0: 是的，那优惠呢也是分为两类的办理方式，也这个财产损失和捐赠扣除呢是可以申报即享啊。那像这个房产土地减免，还有个税的扣减等等，这个需要这个携带这个受灾证明线上，或者是到这个办事大厅去提交申请。当然了，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12366的税务热线咨询。
1: 是的，咱们就切切实实依靠政策降低灾后重建的经济压力。

0: 洪水消退后的这个房屋啊，处于高湿状态，墙面啊、家具角落残留的积水很难干透啊，极易滋生大量的霉菌，黑乎乎的一片，然后直接粘在墙上。
1: 是的，是的，那这个情况呢，会这个容易诱发这个呼吸道过敏，还有哮喘。所以说我们的国家疾控呢，也是发布了这个完整的居家霉菌的处理规范，我们的朋友们，市民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清洁方式去执行。
0: 大家可以通过看和闻两种方法快速识别霉菌，然后呢，墙面、柜体出现白色絮状、斑驳色块，或者说屋内持续散发像霉腐啊，或者说泥土的闷臭味，那就说明已经滋生霉菌了。隐蔽的位置呢，比如说墙纸的背后、地毯底部、家电下方，还有卫浴管道周边，都是霉菌高发的死角，检查时候不能遗漏。
1: 是的，像这个洪水浸泡超过两天的什么地毯呢、布艺软装，还有海绵填充物，这些其实它的那些孔隙内部的霉菌是无法彻底清除的，所以说直接丢弃、
0: 直接丢掉、
1: 大胆丢掉
0: 啊。然后呢，不同材质除霉方式也是有区分的，像平整的这个硬质墙面呢，用铲刀铲除霉斑后，然后再用肥皂水冲洗。水泥粗糙的地面呢，用这个硬毛刷反复的刷洗。霉变面积过大，建议还是要联系这个专业的消杀机构嘛，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
1: 那清洁过程呢，也是必须要全屋的开窗通风，像衣柜、厨具啊，都要全部就是敞开散热啊，散湿。
0: 是的，那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84消毒液和洁厕灵要禁止混用，会产生有毒的氯气。不能只用这个油漆掩盖掉霉斑，
1: 是的，
0: 必须要彻底的清除掉，烘干墙体之后呢，再做修补。
1: 对，那像日常呢，要及时的擦干这些墙面，还有玻璃凝结的水珠。除味用完之后呢，也要开启排风扇，要持续降低室内的湿度，从源头去抑制霉菌的繁殖。
0: 对，这个清理霉菌的防护标准不能放松啊，作业时要佩戴好橡胶手套、封闭式护目镜，还有防护口罩。使用这个消毒剂的时候要更换专用的防腐蚀手套。
1: 是的，那其实呢，最近几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可能也是在积极的清理家中的这些物品当中，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这些清洁方式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定的这个科普啊。
0: 对。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0: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9: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1: 好想好想
9: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气象预报，
1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萌。小萌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13: 你好主持人，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自东向西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然后午后的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好的主持人。
12: 好的，午后会有34度左右的高温，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高温。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林立雄，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广西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港高速贵港首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务高速提醒您，贵港东收费站连接线南广高铁路桥底积水严重，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规划。如需进入港北区的车友，可选择在贵港北收费站出站；需要进入港南区的车友，可选择在贵港南收费站出站。需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 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大家回到
4: 快乐营业
1: 中，
4: 我是书童，
1: 我是书童的搭档春培。
4: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又继续跟大家聊一下，今天聊什么呢？
1: 今天聊，
4: 不是，他是要先渐弱渐强的。
1: 哦，渐弱。
4: 好，
1: 然后把你拍死。
4: 对，
1: 我们今天聊蚊子。
4: 是的，
1: 对，因为内涝嘛，前几天，然后这个积水一反上来了之后呢，洪水的退下去，然后蚊子就会开始慢慢滋生起来
4: 了。是的，毕竟就是一个气温回升，然后又闷又热的这个闷蒸模式里面，就很容易滋生蚊子。
1: 哎、
4: 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在积极的清退这些垃圾当中，但是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跟过程嘛。
1: 是，蚊子一下子就多了起来了。尤其是那种黑白相间的花斑蚊子，而且它们的体型大概比会比普通的蚊子大一点点，很恐怖啊，像一架轰炸机一样，忽的
4: 就
1: 飞过来了。
4: 花蚊子它其实叫白纹伊蚊，
1: 白纹伊蚊。
4: 是的。那其实在昨天呢，贵港宣传也是发布了这个健康的提醒，因为现在正是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的这个主要传播的媒介啊，这个时期是高发时期，然后蚊子呢又是这个主要传播媒介，所以说现在正是这个汛期过后我们防蚊防病的关键期。
1: 对，而且这玩意儿你被咬了一口马上就会又红又肿，它比普通的蚊子要毒一点，用老一辈的人来话他们的话来讲就是很毒。
4: 对，
1: 我以前被咬过一次，然后中间突然间就冒出一个白色的点点，对，马上就起疹子了。它中间那个位置马上就起疹子了，非常毒。
4: 是的，但现在我感觉他们又进化了。
1: 又进化了是吗？
4: 对。
1: 其实呢防护一点也不难嘛，今天我们就结合官方发布的一些科普内容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花蚊子的特点呢，还有两种疾病的区别。
4: 是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就是从现在开始多注意一下，也可以把这些信息呢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大家一起预防起来。
1: 对，

0: 最特别的一点啊。
1: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蚊子，
0: 白天活动，反着来的，
1: 对呀、
0: 好恐怖啊！
1: 特别是就是日出前后的一两个小时，还有日落前的三个、这个两三个小时是最活跃的、不是我们之前以为的，就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0: 对你眼睛都闭上了，眼罩都戴上了，耳塞也戴上了，
1: 悄悄的盯你、还真不是，
0: 悄悄的就在你耳朵边，我都快睡着了、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很烦人。
1: 对，
0: 不只是晚上才盯人，很多的朋友早上出门买菜或者傍晚下楼散步的时候，可能不知不觉的都会被盯几个包啊。
1: 对的，对的，而且现在的蚊子其实也挺聪明的，这个，我一般只在半夜听到
0: 啊，是
1: 在我耳边响起。
0: 而且一开灯准备要找它又找不到了。
1: 对，平时它要咬我的时候，你根本就找不到它。很会躲的啊，
0: 只有
1: 那刚我们说的这个花蚊子、它其实是特别喜欢在这个干净的小型的积水里面去产卵，好过分，
0: 好过分，本来
1: 怎么到处产卵？是你家吗？你就产啊？那是我家，出去。
0: 就比如说你们家里的那种花盆的托盘，它底下不是有一个托盘，因为盛水的嘛，你浇的水如果浇多了，它就会慢慢的散在那个盘子里面，
1: 对，
0: 就还有花瓶。有些朋友吧，就比较喜欢插花，瓶子里面的水它也会在里面产卵。
1: 是的，所以说那个我们这个种花的那个水可以勤换一下、
0: 是的。
1: 当然还有一些像闲置的饮料瓶啊、废旧的轮胎，哪怕就是瓶盖那么大一点水，都能够孵出上百只蚊子，
0: 多少？
1: 太过分了，这个蚊子，
0: 好恐怖、
1: 好恐怖，上百只，你看，一点这个礼貌都不讲，
0: 一点礼貌都没有。
1: 对，是你的水吗？你就孵。是你家吗？你就敷，这是我家。
0: 它传播的模式也是从先是蚊，先是人，可能有一些人他身上会携带有这种
1: 病毒
0: 了，
1: 就是
0: 因为发烧了，
1: 对，已经得了这些，鼻孔啃牙热或者是登革热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呢，蚊子叮咬之后呢，蚊子携带这个病毒会再去叮咬下一个人，那这样的话，下一个人也会中招。
0: 是人和人之间直接接触是不会传染的，
1: 是的，
0: 蚊子呢就是一个媒介。
1: 对的，所以说啊，现在就是防蚊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它赶走，离我远一点，这是我家，出去。
0: 而且它传播的疾病分别是两种嘛，一种是登革热，另外一种是鼻孔啃牙热。它们的症状有一点点像，但是都是各有侧重的。就比如说登革热的潜伏期啊，一般都会在5到9天左右，大多的状况都是中高烧，持续时间很长，然后浑身肌肉都是酸痛的。
1: 是的，还有这个腹部不适啊，这种等等这些症状啊，严重的还会有这个出血的倾向啊。那像鼻孔啃牙热，它这个潜伏期是3到7天，它的发热温度会相对的低一点点，但是呢，关节疼痛是比较突出的一个，这个潜
0: 状况啊。
1: 是的，尤其是这个手脚的小关节
0: ，
1: 对，所以说，但是绝大多数人的话，短期内能够恢复，重症的话还是比较少见。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遭这个难，遭这个苦。所以说，我觉得防蚊很重要。
0: 是，那我们听完一首歌，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核心的防控方法。

0: 了解这些闷闷的特点呢、啊，总结一下这个防控的方法吧。官方也是给大家总结了三招，第一招就是最根本、最有效，就是清除蚊虫的滋生地，从源头减少蚊子。
1: 是的，没错，这个毕竟灭蚊的关键还是在于治水，就是积水嘛。没有积水就没有这些花蚊子，尤其是这轮强降雨过后呢，小区的墙角、路边的坑洼，还有绿化带里的这些废弃的瓶罐，包括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坑都积了不少的水。那这些呢，就全是花蚊子产卵的好地方。
0: 对，雨停之后的一两周正是这个蚊媒传染病的高发窗口期啊，所以现在咱们要翻盆倒灌清积水，正是最关键的时候了。
1: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检查几个重点的几个地方，一个是花
0: 盆
1: 的托盘，水培植物的容器要记得勤换水，最好是三五天就换一次啊。像托盘里这积水呢，也要及时的倒掉。
0: 家里闲置的水桶啊、饮料瓶，还有废弃的盆罐，要么收起来，要么就翻过来倒扣，啊，然后那些塑料的瓶瓶罐罐就给阿姨就好了，就直接给小区的阿姨收走就可以了，不用就堆在家里面。这个是我的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我喜欢收集瓶子，然后不隆的再丢掉。
1: 原来说的是自己啊。
0: 是。
1: 那其实不光是家里呢，像小区的绿化带、露天堆放的废旧轮胎，也都是花蚊子爱产卵的地方。
0: 大家就需要和物业一起清理了。咱们贵港最近这个降雨很频繁，雨停之后呢，积水也散得很慢，家家户户要多留心
1: 呢。对的，那其实呢，像第二招的话，就是做好
0: 个
1: 人的
0: 防
1: 护，尤其是在这个蚊子活跃的时段，尽量别给它叮到我们的机会。
0: 是，室内的话，最基础的就是咱们要，家里面装有纱窗的话，叫勤换纱窗，通风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纱窗给装上嘛。
1: 对对对，然后睡觉可以用蚊帐，或者用个什么电蚊香液啊之类的，都可以。
0: 是，这也提醒一下大家，选这个驱蚊产品要看有效的成分，像这些避蚊胺啊，或者说驱蚊纸、派卡瑞丁都是有过验证的，他们都是有效果的，不要买那些成分不明的网红产品哦。
1: 是的，那外出的话就更要注意了。那确实我们之前可能这段时间呢，经历了一定的这些这个灾情之后
0: 困难，
1: 可能会比较想说出门。那其实出门的话也要多注意，
0: 对，
1: 尽量去这个少去公园，还有江边，还有绿植茂密的地方。那真要出门的话，就穿浅
0: 色
1: 的长衣长裤。
0: 我就不出门了，因为我没有浅色的长衣长裤，
1: 全黑的。
0: 对，尽量避免这个皮肤暴露啊，或者裸露皮肤。那如果说一定得裸露皮肤，因为天气太热了嘛，还是得穿短袖，那就提前穿好这个涂好这个驱蚊水。
1: 对的，那比如说其实说你觉得穿长袖太热的话，还有一个好办法，防晒衣。像我买那款长款的那个防晒衣就特别适合。
0: 好了，
1: 它没有那么热，
0: 这里没有广子，你只要是推荐一下就好了。
1: 对，长款的可以把腿遮住，不用被晒黑。
0: 对，
1: 而且还可以防蚊，一举两得。
0: 是的。
1: 那第三招也是最容易忽略
0: 的。就是出现了可疑的症状之后呢，咱们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
1: 是的，那像我们刚才说到那些症状啊，也不要把它当成普通的感冒去硬扛，尽量去正规医院就诊，然后主动说清你有没有被蚊子咬过。
0: 对，
1: 近两个周有没有去
0: 外地
1: 啊，方便的我们的医生去准确的判断。
0: 是的，总结下来啊，其实防控这两种蚊传的疾病呢，核心就九个字嘛，清积水、灭虫蚊，还有防叮咬。听起来呢 是很简单，但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起来哦。
1: 对的对的，毕竟夏天被蚊子咬是小事儿，但是传播疾病那就是
0: 大事
1: 儿了。所以说多一份注意就多一份安全。
0: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后台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点歌。那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些歌单。
2: 对，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我们在后台私信的一位叫做小南的听友啊，分享的一首成龙的《真心英雄》大哥的啊。
1: 他要说这首歌想送给每一个奋力生活的普通人。他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坚持耕耘终究会收获光亮。
2: 对，
1: 愿我们都能够咬牙坚持，活成自己的真心英雄。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后台私信的一位听友阿辉，然后他点了一首汪峰的《勇敢的心》，送给正在直面困难不曾退缩的朋友们。生活难免遇到坎坷，但永远保持一颗勇敢的心，不惧风雨，大胆往前闯，前路自有无限的好风光。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是我们后台的一位朋友点播的吕方的《每段路》。人生沿途有顺境也有难关，点这首歌呢是送给奔波打拼的所有人，坦然接纳沿途的所有经历，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进，万路万事皆可期。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许巍的《蓝莲花》，也是我们后台的一位听众点的。他说：“愿我们永远心怀纯粹的热爱，不被世俗的烦恼束缚，像蓝莲花一样自在绽放，坚守心中的理想，自由坦荡地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一起听一首汪峰的《飞得更高》。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在金曲1019陪您一起，我们明天见。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啦。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以德护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幺九，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人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

0: 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听。
1: 贵港的声音，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 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3: 我要 ABCDEFG 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暖。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我这份荣誉是属于大家的。
1: 在同步举行的万里大赛当中，山东选手翟建新以7胜1负的战绩夺得了冠军。随着各个项目的结束，为期两天的世界力王争霸赛也圆满落下了帷幕。
2: 来，听好，这是我们
3: 推广该项赛事啊，也是对全民健身的一种助力。我们希望通过设置更多的比赛和更多的

男单方面，中国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列第六，松岛辉空排名上升一个名次，列第三。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往过去，不往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

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我们的90年代，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2: 金曲连连听。

0: 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1: 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
2: 为事件发展奠定基础。
3: 我们这里指的这个赤道中能源太平洋地区是国际上定义的一个叫做尼诺3.4区的一个区域，它是指西经120度到170度，南北纬5度之间的这样一个矩形的一个区域。
2: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五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同期对比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异常，强度已超越1997-1998年超强事件同期水平。
4: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1997-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
5: 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挫败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偷袭俄远东和内陆地区两座军用机场的图谋。目前，俄乌继续激烈交锋，展开无人机大战。来听报道。
6: 俄联邦安全局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曾企图使用24架具备抗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两个军用机场发动袭击。目前，这起未遂袭击的执行人及其同伙均已被。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7: 乌鸦郁金香，
8: 美食
9: 自由
10: 亲切
11: 青春
12: 轻松和悠然。
13: 盛夏的
6: 诺莫尔斯克港口的设施实施集群打击，这些设施被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俄军当天还使用苏-34战机摧毁乌军无人机发射点及有生力量，并使用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系统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点。当地时间13号清晨，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自莫斯科时间12号20:30起，超过35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摧毁。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时被摧毁。另外，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于当地时间13号清晨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该州10余个区域上空击落和压制了81架无人机。当地时间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爷爷也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养育了五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五六岁时被毒蛇咬伤，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他记一辈子的事儿。
1: 因为我的当时已经
2: 成为了部分评测直播间内的惯用套路。
3: 除了主打暴力测。
0: 在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
1: 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0: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

0: 带我去玩哩。
1: 本通岗位，五、蹦、三、二、一、蹦、三、二、一。
2: 一吹完以后，里面静电明显变散，甚至于消失不见。
3: 从直播呈现的画面来看，不同产品的测试结果差距显著。除主推机型外，其余参测吹风机工作后，管道内都会产生大量静电，唯有这款主推产品能够快速消除静电。

0: 全程都是依靠人为干预操控结果。直播地点位于苏州的账号名为小鹿除螨一测评的直播间，也采用了相同的运作模式。该账号负责人告诉记者，依靠人为操作制造出悬殊的测试效果，能够极大影响观众判断，他们直播间带货的商品销量也因此居高不下。
1: 基本上每天都做20几万，这两天嘛就是稍微

0: 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一直走一直走。有一个组合不是特别的大众，也没有那么热情洋溢，却也见证了一代人的青春。他们就是平平凡凡唱着温暖的歌的锦绣二重唱。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锦绣二重唱的歌，因为在他们的歌里既能够听得到真实的遗憾，也听得到诚恳与认真。他们就像是每一个你我投射在世上的影子，你甚至在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到自己因为某种特长而发出闪耀光芒的骄傲，也能够看到自己遇到短板时笨鸟先飞的奋力拼搏。一直走一直走这一首歌由游鸿明作曲，姚若龙填词。姚若龙的词温暖细腻，很适合朗读。成长像徒步旅行，靠自己，太懒惰也就哪都不能去。不同经历让生命变得丰富有趣。我喜欢享受旅途的开阔，也享受途中闪过的寂寞。故事被用心感受，就变成收获。这些词儿就像是一碗浓度和温度都刚刚好的鸡汤，搭配着游鸿明浪漫的旋律，由锦绣二重唱从容淡然地唱出来，听着是那么的舒适，感觉一切都刚刚好。接下来听歌，锦绣二重唱，一直走，一直走。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扬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
1: 是的，那今天这个暴雨啊是在凌晨突袭了我们。
0: 我记得是在大概3点钟的时候。
1: 对，我
0: 然后我就开始又睡不着了。
1: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
0: 哇，你的睡眠如婴儿般
1: 安
0: 稳。
1: 醒了之后也像婴儿般一样，像傻傻的感觉。睡迷糊了一样。
0: 昨晚真的就是因为最近这几天嘛，都大家心情都不是很好，然后这个雨啊，这个雨势还有这个汛情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说贵港再遭强降雨，哎呀，就是预计未来的几天仍然是有中到大雨的，局部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1: 是的，
0: 本来说今天要早上呢可以回小区帮铲一下那个淤泥的，没想到又淹成小池塘了。
1: 对，没想到旧泥未清新雨又来。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对，
0: 那其实今天的数据哈，今天早上凌晨的2点到上午的8点，贵港中心城区还有港北区的东部、桂平市的西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呢，这个港北区的平均雨量呢是最大的累计雨量为184.4毫米，在港北合成这边。
1: 对，最大一小时的雨量呢是为76.3毫米啊，这个测的时间呢是在今天的凌晨5时测出来的。
0: 是的，是的。那其实根据最新的气象的资料分析呢，那受这个热带东风系统的影响，预计今天到16号，我市都有中雨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到大暴雨。
1: 天哪啊！那具体的这个天气如何呢？啊，今天呢是中雨转大雨，大家应该也能看到现在这个天气啊，
0: 黑漆漆的，
1: 对，黑云压成城
0: 雨。因为前两天天气好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回小区拿东西的时候，哎，都快8点钟了，这个天还特别的亮堂。
1: 哎，
0: 但
1: 是
0: 有雨的话，你看现在才5点半过一点点，但这个天已经黑压压的了，说明这个雨是要来了。
1: 而且最让我难受的就是这个雨还不止一天，对吧？15号、16号的时候呢，还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且呢也是伴随着短时雷暴大风这种强对流天气。
0: 是
1: 前两天高温天气的时候啊，其实我还在吐槽，我私下里我还在说，我说哇，不是下雨就是高温。其实这种高温晒了几天之后，我说哪怕你下一点小雨降降温也好。哎呀，我这个臭嘴。
0: 哎，这个也不是说哎，因为现在天气的比较极端嘛，
1: 对，经常是反复无常这个天气。
0: 对，是的，是的。那其实预计今天到明天呢，我市还是有较强的降雨天气，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呢，这个过程是有强对流、突发、强降雨、分散等等这些特征的。
1: 哎，是的，所以说还是要大家要加强防范啊，尤其是万一出现局部地区有这个强降雨呢，还是有可能会产生城乡的积涝，或者说更严重一点，山洪这样的地质灾害，对不对？
0: 是，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轮的降雨呢，真的是希望不要对我们的水库安全也好，还是灾后的恢复重建影响太大才好啊。
0: 是的，是的，不管就是如果不下雨，大家去灾后重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的措施。比如说你要戴上口罩啊，然后如果有雨鞋的话就穿上雨鞋，然后带好一些消毒的用品，你洗干净的时候还是尽量消一下毒。
1: 对，还是要做好防护啊，因为这段时间积水也很多嘛，然后呢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科普一些关于防疫啊，防蚊虫的。
0: 是的，
1: 对吧？因为蚊子它会传播有很多的这种流行疾病的嘛。
0: 对，是的啊。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吧，非常的应景，来自孙燕姿的
1: 雨天。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金曲1019畅聊直播间
1: 啊、哎。是的，
0: 在这里跟大家来关注一则非常重要的灾后家园共建的倡议。
1: 哎，是的啊，因为受到前期这个台风强降雨的影响呢，咱们贵港的城区积水啊，其实留存的比较多。好在是经过几天呢，已经基本消退了，对吧？
0: 是的，是的。但你看，就下雨嘛，对不对？
1: 哎、对
0: 今天看到一些视频的话，确实积存了很多垃圾啊，在各个小区、街巷、商铺、院落，然后那些垃圾可能大家刚扫到一起，然后可能因为今天凌晨的雨，然后让那些垃圾又开始浮起来了。
1: 哎，对，
0: 对，很多淤泥和垃圾堆积在那边。
1: 对，因为我看其实有一些这个街道，其实又有一点，因为昨天晚上的降雨啊、
0: 嗯，
1: 又有一点积水了，对吧？
0: 是的。
1: 那这些残余的淤泥啊、垃圾，其实影响城市环境，我觉得都已经是最轻层的影响了啊、
0: 嗯。
1: 更多的还是因为前段时间高温，然后现在呢又多雨，就很容易滋生什么蚊虫啊、细菌，
0: 是
1: 这些影响大家居住健康的，我觉得才是最值得注意的事情。
0: 所以说呢，每次我回小区的时候，我都很后悔，我怎么又忘记戴口罩，又忘记穿这个雨鞋了呢？真的，这个味道啊，还有你知道，穿着拖鞋踩在那个淤泥，就是你深不见底，我踩完就是它没过了我的脚背。
1: 哦，明白，牛顿流体嘛，就是你用力踩的话沉不下去，但是踩到上面过一会儿它就陷下去了。
0: 对，就是你就想起哇，如果是小时候看到这个淤泥，我可喜欢了，玩泥巴。
1: 对啊，
0: 现在就觉得
1: 就这种情况只有什么，只有孩子们会玩到开心。
0: 对，但是我们作为大人啊，尤其是要灾后重建的话，确实觉得任务非常的艰巨和繁重。
1: 是的，那说到这个灾后重建呢，可首先就是我们的城管部门了，对吧？
0: 嗯，
1: 所有的力量几乎都是用于攻坚这些主干道的清淤保洁，但无奈啊，这个受灾范围还是有点广，
0: 是
1: 点位又多，对吧、嗯？短时间之内确实很难能做到全覆盖的清理。
0: 是的，那为此呢，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也正式的发出了全民清淤的保洁倡议，
1: 哎，
0: 呼吁广大的党员干部还有共青团员，全体的市民朋友们一起来行动，自主的去参与到家园的清理当中来，加快去恢复我们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
1: 哎，是的，因为城市是我们大家的嘛，
0: 对，
1: 那倡议这个提出了，党员干部还有团员青年呢，要主动的去下沉所在社区啊、小区，带头去清淤，带头去保洁，以身作则啊，这样就可以带动我们的邻里一起来参与灾后的环境整治了。
0: 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呼吁一下广大的住户朋友们，还有商户朋友们，
1: 哎，是的，
0: 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主动清理好自家门前呐、啊、院落还有门店周边的淤泥和垃圾。
1: 哎，是的，
0: 对，
1: 因为大家自主清理出来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一个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减轻压力，
0: 是，
1: 再一个呢，也可以让大家提前的去享受干净整洁的地面嘛。
0: 是的，
1: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啊，如果清理完之后，这些淤泥杂物垃圾要记得转运到北环路幸福田园旧停车场临时的垃圾堆场。
0: 是的，也就是在冯富小农院的附近。
1: 哎，是的，
0: 那这次的转运呢也不限车型，只要你有车可以搭过去就可以了。
1: 哎，
0: 因为你清出来你又放在门口，你看像昨天晚上的这个大暴雨啊，你又把那些垃圾又泡的浮的到处都是了，
1: 哎，
0: 那就白清了嘛。
1: 对呀，对呀，所以说还是要及时的把它放到该放的位置啊。
0: 是的，
1: 当然了，这个社会各界上我们也是欢迎，如果您有高压水枪，
0: 哎，是的，就可以冲击到地上的那些淤泥，
1: 哎，
0: 就不用在那里刷半天嘛。
1: 哎，或者说您有铲车啊、运输车这些设备、这些资源，也非常欢迎您能够伸出援手去支援我们城区的清淤保洁工作。哎，
0: 是，是的，那最后也给大家温馨提醒一下哈，大家在自行转运垃圾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安全驾驶，做好防洒漏，避免二次污染路面。
1: 对，你不能说开个车啊，等会儿停到位置之后一回头啊，身后一条线，那就太过分了。
0: 对，
1: 啊，
0: 那到达堆场之后呢，也要听从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的清倒这些污染垃圾。
1: 哎，是的啊，这个家园共建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努力啊，干净的城市更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守护。
0: 真的，如果你只靠那一点点救援力量的话，你要等到何年何月，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如果大家一起动手的话，这个速度就快很多了。
1: 对，而且呢，前段时间啊，这些我们的工作人员们其实也很辛苦了。
0: 嗯，
1: 我们能够主动的帮助他们分担一些，那也是我们尽的这个微薄之力嘛。
0: 希望我们的这个漂亮的合成能够很快的恢复整洁有序。很怀念之前的那种晚上的烟火气。
1: 哎，是的啊，
0: 灯火通明，万家灯火，华灯初上。
1: 是的，希望我们的这座小城能够早日的恢复到以前烟火如常的日子里呀。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
1: 哎，是的，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资讯呢，真的是非常的温暖啊。
0: 是的。
1: 那最近呢，是有一部音乐剧啊，叫做《长夜有声》，是在南宁首演了，而且呢，他们宣布票房的收入会全额捐给我们贵港，用于助力灾后重建。
0: 谢谢，
1: 非常感谢啊。
0: 是的，
1: 什么叫文艺致敬英雄，温柔守护家园呢？
0: 是的，是的。那在7月12号晚上呢，广西歌舞剧院排演的音乐剧《长夜有声》在南宁剧场是正式演出了。
1: 嗯，是的。那该剧呢，由中共贵港市委员会、贵港市人民政府出品，中共贵港市委员会宣传部、贵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广西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
0: 嗯，是的。那这个剧呢，是以1928年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桂县哈、秘密召开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以这个青年教师张国轩夫妇守护革命火种的故事为主线，通过这个音乐剧的这种现代的舞台艺术形式呢，再现革命先辈在白色恐怖当中坚定的信仰以及守护理想的奋斗历程。
1: 是的，那长夜有声呢，也是突破了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的表达方式啊，将这种真实历史和戏剧叙事深度的融合了，以咱们青年人的成长和选择作为切口，将信仰、爱情、亲情、友情交织在跌宕起伏的故事当中啊。
0: 那其实作为一部立足广西、面向当代的原创作品，《长夜有声》不仅回望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更聚焦了普通人在时代长夜当中的信念和选择。
1: 其实你看，和今天贵港遭遇的这一次洪灾就有一个遥相呼应的感觉，对不对？
0: 是。
1: 百年前的时候呢，革命先辈在黑暗当中是舍身求索，用信仰来点亮长夜。那到了今天呢，也有无数的平凡英雄在风雨当中逆行守护，用担当来守护。

0: 关注一则这个招聘信息吧。
1: 哎，是的，说说我们自己的事情。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是的，我们这里又要准备招见习了。
0: 对对，因为刚刚已经毕业了嘛，好多大学生都毕业了，放暑假了。
1: 哎，确实是啊，正是一个非常合适招人的好时候啊。
0: 是的，是的。那我们贵阳市融媒体中心呢，全新开启就业见习招募，有很多优质的媒体岗位开放报名，非常适合喜欢做新媒体啊、爱创作、想积累实战经验的青年朋友，
1: 没错，
0: 以及一些想跟我们一起做同事的朋友。
1: 哎，
0: 因为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怎么样才能跟你们一起
1: 做同事
0: 啊？对，并肩作战啊，对。
1: 哎，是的啊，那还是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贵港市融媒体中心呢，也是市委直属的主流官方媒体啊。
0: 是的，
1: 平台正规，资源优质啊。那这次开放的岗位呢，也非常的丰富，包含视频拍摄剪辑、策划设计、新闻采编，还有大家很感兴趣的主播岗位、啊、
0: 主播岗位啊、
1: 哎、
0: 非常需要你的加入。
1: 是的，而且名额充足，覆盖面可是很广。
0: 是的，是的。那在我们这里见习呢，完全不是简单的打杂哦、
1: 嗯、
0: 有我们很资深的媒体人一对一的传帮带。
1: 哎，是的、
0: 啊、大家可以跟我就是新闻现场近距离的接触这些新闻一线啊，还有短视频创作，还有直播运营，还有新媒体策划、
1: 哎、
0: 实打实的提升你的专业能力，给自己的简历加分。
1: 没错啊，而且呢，见习期满之后啊，如果表现优秀的话呢，也会择优留用的。
0: 所以说，你想来融媒的话，这一次的招募就很重要了，因为你表现好的话，那你见习期满之后，那你就是我们的
1: 哎同事了，正式同事了啊。
0: 是的。
1: 而且呢，就算如果说没有留下来，我们也会推荐你到各大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宣传岗位去。所以说，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好。
0: 是的，是的。那待遇其实也还不错哈，每个月都有1500的这个政府补贴，
1: 哎、
0: 再加上。对，因为你是见习嘛，再加上我们单位540元的生活补助、同时呢会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这个保障还是非常到位的。
1: 那招募的对象呢，主要是离校2年之内啊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了，以及16至24岁的登记失业青年。见习的时长呢大概是6到12个月。
0: 是的，如果大家想要在我们新媒体这方面就业的朋友呢，想报名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贵港宣传，可以查看到最新的招聘推文、
1: 哎、
0: 可以下载这个报名申请表还有汇总表，当然这个会比我们在广播里面听到的更全面一点点、
1: 哎、是的，感兴趣的可以留心一下。而且呢，需要准备的材料呢，像包括很多刚才身份证、毕业证啊、报名表格、学习在线验证报告等等等等、啊、
0: 是是是是、那全部的材料整理打包之后呢，可以按照岗位名称加本人的姓名的格式命名发送到我们官方的报名邮件 ggrmrlecy@163.com。
1: 哎，是的，那这次的报名啊，是即日起到招满为止啊，有意向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投递资料。
0: 是的，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也可以电话咨询，联系电话是0775-422-6626，这个是我们人力资源部门的电话哈。
1: 嗯，是的，
0: 0775-422-6626。
1: 对，那对于如果说想要扎根贵港啊，或者说深耕媒体、积累一些官方实战经验的年轻人们，这一次啊，真的是一个比较难得的优质机会，感兴趣的千万别错过、啊、
0: 是的，是的，期待期待见到我们这些新同事们。
1: 是的，我们也非常的激动。
0: 嗯，好的，那今天的资讯呢，我们就关注到这里，先来听首歌，待会我们的这个整点报时之后再进入到我们的畅聊直播间。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欢迎收听下班前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哎，是的，我是孟珂。那目前呢，咱们贵港啊还是处于灾后的清淤消杀、家园恢复重建的一个关键阶段了、
0: 是的，
1: 所有人都在齐心协力，希望能够早日的恢复往日的秩序。
0: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近期的持续高温以及降雨频繁，
1: 哎，
0: 空气呢是闷热潮湿的，然后有一种大家都很讨厌的蚊虫哈，迎来了活跃的高峰期。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我们结合贵港宣传最新发布的一些官方健康提示啊，跟大家来好好科普一下，因为最近正是这种叫花斑蚊啊，就是俗称的花蚊子，
0: 是
1: 集中出没，
0: 有一种那个土话叫花鸡婆。
1: 为什么叫鸡婆嘞？
0: 不知道呢，就是花花的蚊子呗，很讨厌呐、这种蚊子。
1: 对，
0: 因为它是梅蚊传染病重点的防控期嘛。
1: 哎，是的，所以说得跟大家好好的说一下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一下防护知识，
0: 是
1: 以免大家掉以轻心，对吧？
0: 是的，
1: 哎，觉得现在被蚊子咬一下，可能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谁知道这个蚊子之前咬过什么别的东西？
0: 是的，灾后健康防护和家园重建是同等重要的，一点都不能松懈。
1: 哎，没错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蚊虫防治真的是非常关键，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这蚊子是在水中这个繁殖的，
0: 对，
1: 那刚好赶上我们最近肯定有很多的积水死角，然后现在你看今天啊，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开始又不停的下雨， 对不对？那相当于是给蚊虫提供了一个非常这个完美的、绝佳的一个繁育条件。
0: 是的，是的，像大家日常随处可见的这种白蚊、伊蚊，就是我们常说的刚刚说到那个花斑蚊啊、这段时间数量是增长的特别快。
1: 哎，是的，
0: 而且这种蚊虫的习性也很特殊，偏爱干净的小型积水来产卵繁衍。
1: 有些积水放时间久了它就开始沉淀了嘛，上面变清澈了、
0: 对，你就这个积水久了之后你就发现，哎，它里面怎么好像有很多那种小小的蛆啊在蠕动。
1: 哎，那就可能是它的这个幼虫啊，叫孑孓，我记得。
0: 对对对，像我们阳台的花盆的托盆啊、水盆植物的器皿呐、闲置的水桶啊，因为最近大家不是都缺水嘛，就开始有蓄水的习惯。
1: 哎，
0: 还有像我们一些废弃的瓶罐啊、楼顶的排水槽啊，哪怕只积下少量的雨水，都会变成蚊虫的滋生地。
1: 哎，是的啊，而且呢，这种花斑蚊呢，它主要是在白天活动。哎，你看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这蚊子可能在晚上比较活跃嘛，
0: 是。
1: 但其实呢，日出日落前后其实才是叮咬的高发时段。
0: 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个花斑蚊它是登革热还有鸡孔啃亚热两种疾病的主要传播媒介。
1: 是的，关于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之前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不断提醒大家要注意啊，因为呢，这个鸡孔啃亚热好像也是现在没有什么疫苗啊或者明确的一个治疗手段的啊。当然了啊，和大家说明这些呢也不用说过度的焦虑啊，
0: 是，
1: 因为官方已经明确了这两种疾病呢是只能靠蚊虫叮咬来传播的。
0: 是的，人和人日常的接触的话呢，
1: 不会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0: 哦，那还好，那还好，我还放心一点了。
1: 对，就是不像有一些传染病啊，你得了之后要隔离，对吧？你只要做到就是不要被蚊虫咬到，哎，就可以了。
0: 但是也很怕，比如说你是携带的，然后你被蚊子叮了，叮了你那个蚊子来叮我，
1: 那就你可能就中招了。
0: 是的，所以
1: 我不能直接传染给你，但是通过蚊子我可能就传染
0: 给你。哎，是，所以说只能做好这个防蚊清积水，才能够大幅的降低这个患病的风险。
1: 对，这种什么驱蚊液啊，就赶紧买起来。
0: 对，尤其是现在大家灾后忙着清理房屋、恢复生产生活，很容易忽视这些居家细小的积水的隐患。
1: 哎，但越是这种重建的关键阶段啊，咱们越得守住什么健康这道基础防线。
0: 对，
1: 对吧？人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
1: 你要身体的健康都没守住，那什么也做不了了啊。
0: 是的，
1: 身体安稳才有精力去修缮家园嘛。
0: 是的，先来听首歌吧，这位罗文老师演唱的《几许风雨》。

0: 很多朋友分不清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
1: 哎，是的，我觉得登革热可能知道的朋友还多一些，鸡孔啃亚热就是这两年随着我们不断的宣传啊，其实知道的人还多一点，早期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人听说过这个病。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就结合官方的科普，简单清晰的跟大家讲解一下两者之间的区别，方便大家日常的自查。
1: 哎，是的啊，那两种疾病的初期表现呢，其实是有高度重合的，比如说都会引发发烧啊，脊皮疹啊，浑身肌肉酸痛啊，哎，浑身乏力啊，哎，但是这身体不适感的侧重点就不一样了。
0: 比如说这个登革热，它的潜伏期大概是5到9天，大多会出现持续的高热，然后肌肉酸痛，腹部不适的症状比较明显，存在一定的重症风险，一旦出现相关的症状呢，一定要重视哦。
1: 哎，是的，那鸡孔啃亚热呢，大多就变成中低热了、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就是四肢的小关节啊，注意是小关节酸痛难忍、大部分人呢短期之内是可以恢复的，重症的案例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但是呢部分人群关节肿胀感会持续很久很久，所以说也不能掉以轻心、
0: 但是我们跟大家科普这些啊，不是说为了制造恐慌，是希望大家掌握基础的辨别知识。
1: 哎，是的，
0: 对，因为灾后不少的朋友免疫力是比较弱的，
1: 尤其是孩子嘛、老人，
0: 是，
1: 对不对，
0: 被蚊虫叮咬之后很容易出现这种不适的情况。
1: 哎，是的，所以说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如果说自己或者是自己身边的人有这种不明原因的发热呀、皮疹啊。

0: 尤其是肌肉关节持续酸痛啊，那一定就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了。
1: 是的，也要主动跟医生说近期有蚊虫叮咬啊、户外活动的经历，做到早检查、早干预。
0: 哎，是的，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0: 接下来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官方给出的三套核心的防护办法，怎么样去防这些花衣蚊。
1: 哎，是的啊，其实呢总结起来也非常好记啊，清积水，防叮咬，及时就诊，只要能做到这三点，其实家家户户都可以轻松的落实。
0: 是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清除积水，从源头去杜绝这个蚊虫繁殖的地方，这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了。
1: 哎，是的啊，其实呢你看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比如说花盘的这个底盘对吧，还有家里的一些水培的容器啊，废旧的水桶，其实我觉得啊，有些时候呢这些东西真的放到那里闲置啊，你还不如尽快把它处理掉。
0: 对，不要让家里面出现这么多杂物，让它出现这种安全的隐患。
1: 哎，是的啊，而且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其实因为老下雨嘛，其实有一些尤其生活在这个乡镇的朋友啊，可能家在外面啊，就会经常放一些水桶啊或者怎么样，干农活的时候或者清理院子的时候就会用到。但是如果你迟迟的不去处理它，那一下雨这个雨水就会被水桶接满，
0: 对，
1: 那就变成你给蚊子提供了一个室外的天然繁育基地。
0: 是的，是的，大家要定期的检查家里啊，还有如果家里面是有庭院呐、或者是阳台呀、各个角落、及时倒掉这个花盆底盆呐、还有刚刚孟老师提到那个水培容器里面的积水。
1: 哎，是的、如果说你一定需要一个容器啊，那最好就是
0: 加盖。
1: 啊，密封起来，你不让它里面有水，或者说有水但是你盖住了，也能起到防治的一个效果。
0: 因为就最近有停过水嘛，大家也有那种蓄水的意识、
1: 哎、是的，是的，
0: 对，但是你要记住那个水一定得是干净的，它放了几天你都不用之后，如果是没有这个停水的这个问题了，就尽量的把这些积水都清理掉、
1: 哎、
0: 因为大家记住哈，仅仅就是一个瓶盖大小的积水就能滋生上百只蚊虫，
1: 哇，
0: 就是非常孕育蚊虫的温床了，
1: 哎，
0: 非常适合
1: 的，真
0: 的
1: 是太可怕了啊！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做好这个居家和个人的防护了。首先在家里的时候呢，这个首先纱窗肯定要常关了，
0: 是的，纱、门呐、对不对、
1: 哎？对吧？休息的时候呢，如果说家里这个纱窗、纱门都防不严，那就还得配一个蚊帐使用。
0: 有蚊帐，我觉得这物理防蚊比你用喷雾什么的那些。感觉更实在一点，
1: 哎，对，对吧？你想象一下啊，家里呢有纱窗、有纱门、有蚊帐，然后手里再攥一个电蚊拍，哇，是吧？
0: 哒哒哒哒，
1: 墙角再插着电蚊香啊。
0: 是，但是说到这个蚊香啊，一定要合理的使用啊，尤其不是、
1: 哎、
0: 比如说你在房间里面密闭的关门、关窗、开空调，然后你再点个蚊香，它这个蚊香的味道出不去的话，其实对人体还是不太好的。
1: 哎，是的，它毕竟是一种有毒的。
0: 对，比如说你睡觉前你可以点一下蚊香，
1: 哎、
0: 然后熏了一下之后你。就开窗，但是关着那个纱窗，通通风、透透气，然后再住。
1: 哎，对吧？相当于你把屋里的蚊子呢驱赶出去，你的屋子啊也能起到一个晚上最起码不要被蚊虫给骚扰的这么一个效果。
0: 是的，刚刚也说到哈，清晨跟傍晚、这个蚊虫活跃的时段，是最活跃的。
1: 哎，对，那这个时候要注意的呢，就是你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啊。当然了，长袖长裤大家这个就不要提醒了，对吧？
0: 是，
1: 物理防治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那其次就是这个颜色了，浅色的呢其实会好一点。
0: 对，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没办法，你脖子呀、手啊、脚脖子这些就可以涂一些驱蚊的产品。
1: 实在不行，你买一盒清凉油也能起到一些效果。
0: 哦，对，什么风油精啊、之类的
1: 这
0: 些。这
1: 人都不爱闻的东西，你放心，它蚊子它更不喜欢。
0: 对，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身体出现可疑症状，不要硬扛哦，立刻去就医排查。
1: 哎，对，不要一拍身板啊，说我没事啊，扛一扛就过去了啊。有很多的小问题，就是扛着扛着，它就变成大问题了。
0: 对，因为重建家园是离不开健康的身体的，你身体有劲儿，那才能把我们的家园重建好嘛。
1: 哎，是的，其实说实话啊，我们也是清理，就是提醒大家要清理积水什么的啊。但是呢，从昨天晚上开始，这又开始下雨，所以说大家更要提起十二分的精神啊。
0: 是。
1: 哪里家里有积水了，对不对？时刻多勤检查一下。
0: 对，
1: 比如说家里有院子的朋友，对不对？你看看院子哪里。

0: 不平啊，会不会下过雨之后那个地方就经常容易积水，
1: 是，
0: 那你就要快速的把它清理掉。
1: 对
0: 对，给蚊子一点时间，它可能就繁殖几百代出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其实虽然说风雨过去了，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倾盆大雨。重整家园，我觉得健康就是一切幸福生活的基础。
0: 哎，对啊，
1: 虽然说这个蚊子很小，但是也有可能传播疾病的隐患嘛。所以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些防蚊的小习惯呢，记得一定要把它记牢了，就能为我们增添安全感。
0: 哎，没错啊，科学的预防清理积水，然后呢咱们就能从容的应对这个蚊虫的高发期了。
1: 是，
0: 也是希望呢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都能够平安健康啊，然后一起我们大家慢慢等待重现那烟火气息的场景。
1: 是的，那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下班前后再会吧，
0: 明天见。
1: 嗯，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雨生老师的
0: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

0: 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6: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6: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3: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8: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7: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8: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4: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9: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11: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 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1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3: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2: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4: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5: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4: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3: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7: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6: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8: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增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3: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4: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3: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20: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 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

0: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五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3: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0: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1: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

0: 以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在全市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上强调，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抓好各项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王新富到秦塘区调研时强调，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市对关键区域进行全覆盖消杀，全力筑牢灾后防疫健康堤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7月14日，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市委书记林海波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抓好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市并险水库排查工作情况。林海波指出，当前我市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防汛救灾任务繁重，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情绪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扎实推动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打赢防汛救灾攻坚硬仗。林海波强调，要坚持一手抓防汛救灾，一手抓灾后恢复重建，打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保卫战、民心保卫战，要抓紧抢修供电、供水、交通等受损基础设施，全力开展清淤清障、环境整治、卫生防疫等各项工作，规范畜禽无害化处理，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要加大园区抽水排涝力度，落实落细各项筑起纾困政策，推动受灾企业、重点项目尽快复工复产。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城市产业园区内涝综合整治，加快补齐基层设施短板，全面提升防洪防涝综合承载能力。要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加密江河、水库、地质灾害点、低洼小区巡查频次，及时转移受灾群众。要压实市县四家班子分片包干全市各并险水库责任，全面督促指导开展好整改修固工作，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做足抢险救援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安全度汛。林海波强调，要抓牢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突出抓好消防安全、矿山安全、危化品安全、道路交通和建筑施工安全等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动真碰硬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常态化巡查排险，全力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提升安全监管执法质效，结合各领域各行业特点，突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开展精准化、差异化监管，提高监管执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林海波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强化现场临机处置，常态化督导检查，分级请示汇报，直面困难，动真碰硬，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防护屏障。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李建峰、何文平、谢忠文、周春勇、蒋应芳、陈静、郭昌荣、程少华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直、中区直驻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德春报道。7月13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彭东光、 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第102次会议，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要紧扣全市中心大局，强化依法监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传承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忠诚履职担当，要树牢底线思维，聚焦防汛救灾工作，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作用，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压实安全责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辉煌历程和伟大成就，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从严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提质增效，

0: 为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的人大智慧和力量。会议研究了有关人事任免之事项，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刘新玲、李业义、黄创优、叶伟腾、杨宗贵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武列席会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报道。7月13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到秦塘区调研防汛救灾、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等工作，探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党员干部，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王新富先后深入乡镇、街道、村屯、社区和集中安置点、物资发放点等，实地查看恢复生产生活、物资调配等情况，了解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救灾以及党员突击队、志愿服务队保障群众安置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要以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为抓手，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广泛组织动员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灾后重建，让党旗始终在一线高高飘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在一线发现、考察、识别干部，关心关爱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切实把组织的关怀和保障落到实处。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英方一同调研。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7月14日，市委常委、贵港军分区大校司令员陈静来到市区迎宾大道，看望慰问秦塘区支援港北区清淤保洁的民兵队伍，勉励他们发扬连续作战、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高标准完成灾后清淤抢险各项工作，全力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2: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燕燕、张耀元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贵港经开区月桂园出现严重内涝，部分企业厂区受淹，生产中断。面对突发严峻汛情，经开区管委会闻汛而动，快速响应，靠前部署抢险救灾工作，园区企业主动自救，同心攻坚，外加专业力量驰援助力，高效打赢防汛排涝攻坚战。当前园区灾后修复工作全面提速，防疫消杀、物资保障、复工复产同步推进，园区生产秩序稳步向好。7月11日，记者在广西广业贵塘糖业集团看到，此前被洪水浸泡的厂区道路已全部完成清淤冲洗，环境卫生全面整治，厂区面貌整洁有序。为筑牢灾后防疫防线，园区精准开展灾后防疫工作，按需向企业发放防疫物资，并出动无人机对园区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空中消杀，全面清除灾后病媒隐患，为企业安全复工筑牢坚实屏障。广西广业贵塘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毛学明：
3: 现在都干干净净了，再一个消毒的工作也做完了，这个职工呢全部都按正常，到岗了。今天12点钟开始暖炉，这个浆厂，明天早上9点钟正式投料。
1: 本轮强降雨导致广西广业贵塘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大面积进水，危急时刻，企业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防汛部署，坚持自救为先，党员干部全员驻守一线。8号凌晨水位暴涨，险情突发，企业通过堆砌沙袋、搭建防水墙、架设抽水泵等多重举措，全力阻涝排险，守住厂区资产安全。期间，经开区管委会始终坚持抢险救灾与保工帮扶同步推进，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党员干部、突击队员下沉企业一线，主起开展灾情摸排、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工作，精准指导重点企业、重点车间开展围堰加固、积水抽排、物资转移等自救工作，争分夺秒抢护企业核心产能资产。平陆运河贵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温伟雄：
4: 针对一些呢重点的车间、重点的区域，争分夺秒呢垒起沙袋围堰，火速的配齐呢相关的救急的

0: 物资，调配了专业的消防队伍来增加抽排水的力量，全力加速排水。
1: 此外，园区同步抓实物资保障与灾后恢复，全面保障企业抢险自救和灾后消杀需求，同时有序推进清淤保洁、水电检修、全域消杀等工作，分类指导企业检修设备、整理厂区，分批稳妥推进复工复产。据悉，月桂园企业共34家，汛期受淹企业16家，7月12日已全部退水。7月13日上午，整个园区恢复生产有25家。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庞新宇报道。连日来，区直部门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到我市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洪水渐退，工会闻讯而动。7月12日，自治区总工会、南宁工人疗养院和贵港市总工会共派出近60名工作人员到贵城街道新华社区开展清淤消杀工作，对被洪水浸泡过的公共区域、校园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喷洒消毒，从源头切断病菌滋生与传播途径。自治区总工会南宁工人疗养院党总支委员、党员突击队队长许健：
3: 今天我们自治区总工会南宁工人疗养院党员突击队来到贵港市港北区开展的消杀的任务。我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在新华路小学消杀20000多平米的面积，工作会持续到把整个新华小区、新华社区全部的任务完成为止。
2: 7月12日，自治区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陆正宁率调研组到我市开展慰问和灾后志愿服务活动，先后到市广电中心以及中森文化广场查看相关关键设施受灾情况，了解汛后设备检修、线路抢修、信号恢复等灾后修复推进情况，对我市文化广电系统和宣传系统工作人员全力开展防汛抗灾，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持续营造正面舆论氛围，灾后第一时间抢抓进度，开展设施抢修恢复工作给予肯定。随后前往港北区港营社区布山街道中森文化广场，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清理淤泥，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灾后生产恢复工作。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连日来，供水公司加快对因灾受损设备进行抢修，目前贵港城区自来水产能和水质已逐渐恢复正常水平。7月13日，记者来到贵港龙床井水厂，看到厂区有序清扫淤泥和垃圾，生产运营已恢复正常状态。据了解，为帮助贵港灾后复产，北控水务集团近日协调了周边省份几个供水公司的技术力量支援贵港。龙床井水厂由于被洪水浸泡而频发故障和失灵的一些关键设备，经过技术团队2天2夜抢修，已完成修复，投入正常运行。贵港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静：
4: 现在的话，整个水厂的制水工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两天的供水量比灾前的这个供水量的水量已经超出了20%左右的这个供水量。
1: 除了水厂，受灾小区二次供水恢复也在快速推进。当天记者在贵港碧桂园17小区地下泵房看到技术专家忙着对水泵电机进行烘干、擦拭、更换配件，抢修水泵电路故障。此次受灾的二次供水小区有67个，目前已完成抢修13个，可恢复正常供水。北控水务集团供水事业部高级技术总监王训立：
5: 其他的大约40个小区啊，因为排水啊还没有完全完成，如果排水完成了，我们已经有队伍对接了，能够尽快的到现场实现抢修，预计3到5天内啊，能给大家、能给咱们市民啊用上水。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马大珍报道。7月14日20时至14日8时，贵港中心城区、港北区东部、贵平市西部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港北区平均雨量30.3毫米，最大累计雨量为184.4毫米。最大一小时雨量为76.3毫米。记者今天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2天我市仍有较强降雨天气，过程有强对流突发、强降雨分散等特征，需加强防范。贵港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梁义进：
6: 15到16号受热带东风系统的影响，那么贵港市大部将有中雨到大雨， 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提醒广大市民要做好防御。
2: 本台消息，记者从贵港市医疗保障局获悉，我市于7月13日出台贵港市防汛救灾期间医疗保障应急措施，推出7项针对性便民惠民、助力复工复产的医疗保障应急措施，涵盖就医报销绿色通道、医保备案结算流程简化、应急医药械供应保障、支持定点医疗机构救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等多个方面，为防汛救灾期间群众健康保驾护航。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7: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在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上强调，众志成城，全力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坚决筑牢安全防线。韦涛主持，孙大伟出席。
1: 贵港市缘起同心，合力推动灾后重建，精准施策，助力复工复产。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爱心个人踊跃向衡州市捐款捐物，浓浓暖意不断汇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4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当前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分析研判新一轮强降雨和台风以及全区防汛、防台风和水库安全形势，研究部署防汛应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指出，7月3日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当前我区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项工作到了最吃紧最艰难的阶段，任务更重，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行动起来，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宣誓时的铮铮誓言。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把基础设施通达修复放在优先位置，尽快抢通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优先保障安置点、医疗机构等关键区域通路、通电、通水、通网，全域清除断路、断电、断水、断网险情，要做好垃圾清淤和环境消杀工作，加大人员和机械装备投入，加快清淤清运进度，深入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和传染病防控工作，集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提高群众自防自保意识和能力，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要做好灾区群众服务保障，全面开展灾区受困群众走访巡查，积极回应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千方百计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大对抗灾一线支持力度，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面排查我区水库风险隐患，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对整改方案没制定不放过，责任主体和责任人不落实不放过，还存在新的风险隐患不放过，完善并落实极端天气下水库应急处置机制，严格落实校应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和城市内涝顽疾治理，坚决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抓好堤防防守，确保汛期安全度汛。要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严防重点领域安全风险，严勘严管，确保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同步抓好命案防控、历史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推动实现两降两升目标。会议强调，当前抢险救灾和安全生产处在最关键时期，对党员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是一次实践检验和现场考试，要看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对党忠诚，是否站稳人民立场，是否担当重任，勇于负责，挺身而出，是否有大局观念、全局思维。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当前各项工作全过程，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开展党旗红等行动，领导干部到群众身边去，到困难最多的地方去，到极难险重的现场去，充分发动群众开展自救互助，同心抗灾，共建家园。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广西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
1: 广西台消息，7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到贵港市秦塘区、南宁市宾阳县等地调研防汛救灾、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等工作，看望慰问奋斗在一线的党员干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0: 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王兴富先后深入乡镇街道村屯社区和集中安置点、物资发放点等，实地查看恢复生产生活、物资调配等情况，了解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救灾以及党员突击队、志愿服务队保障群众安置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为抓手，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广泛组织动员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灾后重建，让党旗始终在一线高高飘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在一线发现考察识别干部，关心关爱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切实把组织的关怀和保障落到实处。
1: 广西台消息，7月10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主题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谭丕创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把握，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京城，要准确把握我区统战系统政绩观偏差问题，切实增强问题导向，敢理旧账，善理旧账，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化解统战领域历史遗留问题，要强化系统观念，增强工作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主动服务中心大局，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扎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西实践，大力促进两个健康，助力贵港澳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大统战工作格局效能，以实干实际开创广西统一战线事业新局面。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12号，崔国华主持召开全区洪涝灾后公共卫生防疫暨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紧盯关键环节，坚持快字当头，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筑牢公共卫生健康防线。
1: 7月12号，蓝晓到贵港调研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善后处置有关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完善制度流程，压紧压实责任，切实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帮扶、民政服务机构灾后生产生活恢复、规范救灾资金物资发放管理等工作。
0: 7月9号至10号，钱学明在崇左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要统筹推进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汇聚科研、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等各方面资源要素，助力全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
1: 7月9号，王乃学到百色学院讲授思政课时，寄语青年学子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握时代脉搏，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耕专业、实干笃行，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乘势而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贡献青年力量。
0: 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贵港市经开区月桂产业园曾出现严重内涝，部分企业厂区受淹，生产中断。目前随着灾后重建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复工复产。请听贵港台记者谢燕燕、张耀元的报道。
3: 7月13号，在贵港经开区月桂产业园，广西广业桂糖糖业集团厂区，高耸的烟囱不断排出浓厚的水蒸气，机器运作的轰鸣声不绝于耳。该公司是一家集制糖、制浆、造纸于一体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家循环经济示范企业。此次洪水来袭，桂糖糖业厂区大面积被淹，仓库内存放的白砂糖货值约5.5亿元，另有其他成品及原辅材料价值约1.5亿元，形势一度十分危急。 经开区管委会迅速响应，组织党员干部、突击队员下沉企业一线，主体开展灾情摸排、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工作，精准指导重点企业、重点车间开展围堰加固、积水抽排、物资转移等自救工作，争分夺秒抢护企业核心产能资产。平陆运河贵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温伟雄。
4: 针对一些呢重点的车间、重点的区域，还有呢这个产品的车间呐、啊，争分夺秒呢，雷勤沙袋围堰，火速配齐呢相关的这个救急的这个物资啊，调配了专业的消防队伍来啊增加啊抽排水的这个力量啊，全力呢加速抽排水。
3: 广西广业贵唐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毛全明。
5: 原处的领导第一时间就调了这个抽水泵来帮我们抽水，水位就稳定下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十万多吨糖，还有其他的纸、其他的很多这个重要的生产物资，都毫发无损的，啊，这个保留下来了。
3: 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性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工业产业园区一度有25个片区出现内涝情况，众多企业生产被迫按下暂停键。灾情发生后，贵港市积极组织力量开展排涝工作，截至7月13号，已经抽排21个片区。广西广业贵唐糖业集团总经理曾世莲，
6: 在贵港市市委市政府以及园区管委会的有力指导和帮助下，我们实现了3个零，没有损失一颗糖，没有损坏一台关键的设备，没有发生一起人员的伤亡事故，为后续快速复工复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月12号上午，浙江生产线已经顺利的投料复产，我们有信心将灾害的影响降到最低，力争全年生产经营目标达成。
3: 目前贵港市已成立市级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帮扶专班，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统筹电力、供水、通信的部门，加快基础设施抢修，优先保障重点企业生产要素供应，有序促进企业复工复产。
1: 自灾情发生以来，南宁市面向全社会公开募集爱心款物的倡议得到了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爱心人士的热烈响应，一笔笔善款、一批批物资源源不断向衡州汇聚，上演了一幕幕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暖心场景。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南宁台记者黎明、严世成、王伟的报道。
7: 7月12号中午1点，记者在衡州市六井工业园物资接收点看到，满载物资的货车鱼贯而入，200多名志愿者们忙而有序，不停清点登记、装卸物资。当天清晨6点半，就从广东湛江出发的爱心人士陆国景，一路上几乎没怎么停歇。卸载货物时，他才得抽空吃上几口粽子，简单垫了垫肚子。
8: 我们6点半就出发，一路到这里来了，先吃一点填一下肚子，我也要尽一份这样子的力，然后过来帮助一下。
7: 记者在现场看到，最远路程的是一辆来自山东临沂的货车，山东临沂市爱心人士何守杰。
9: 开了2天2夜的车来到这里，我们是从山东临沂市那边这个拉了一部分物资，有方便面、八宝粥、纯净水，还有一部分劳保手套。
7: 连日来，像这样跨越千里奔赴衡州的爱心力量还有很多，各种物资经过中转货仓，很快就能精准送达受灾群众手中。衡州市六井镇社会事业局局长陆艳丽：
10: 我们这个中转仓的话是下午4点钟才建起来的，然后一建起来的话，所有从全国各地的物资都往我们这个仓进，我们也是组织了有200多志愿者，这些志愿者的话都是从我们乐景工业园区还有我们附近的几个乡镇还有南宁市下来的志愿者。
7: 灾后防疫消杀也是重点，各地爱心力量不仅送来生活物资，更瞄准防疫防病的核心需求。爱心人士广西博白县新兴堂医药有限公司经理高博洲：
11: 因为我们呢做药品这一块，就想到这个灾后啊，可能会有些疫情啊，需要消杀各方面的，是吧？我们捐献的东西呢，就是一些消暑的。
7: 爱心人士上林海外创业协会副会长秦建斌：
12: 这是我们协会一共拿出800万元捐给南宁市慈善总会，定向衡州上林灾区，同时也带来了价值50万元的救灾物资，包括灾区急需的米、面、油以及防疫消杀等用品。
7: 目 前相关部门已发布公告，因生活物资储备仓库饱和，高温天气下冷藏设施不足，自7月12号起停止接收即食食品、生鲜类、冷藏类等食品，尚未启程运送物资的单位和个人可优先选择捐款方式支援灾后重建。从跨省驰援的物资车队，到不留姓名的匿名捐款，从企业的责任担当，到普通人的微光汇聚，风雨同心，守望相助，社会各界的深情厚谊，正成为衡州人民战胜灾情、重建家园的最坚实底气。
0: 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强降雨和洪涝灾害给广西带来了严峻汛情，洪流之中无数平凡人挺身而出，平日里他们是市井烟火中的普通人，默默生活，平凡耕耘，危难之时他们是逆行向前的守护者，微光汇聚，点亮希望。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7月6号清晨，贵港市港北区中里乡贵旗路山鹤片区遭遇洪水漫灌，两辆装载收割机的货车被困水中，车上四名河南籍外来务工人员处境危急。接报后，中里乡党委书记朱长林、乡干部钟成与村民廖树海穿戴全套装备，尝试游泳靠近被困车辆，但因水势过于凶险，首轮涉水救援暂时受阻。贵港市港北区中里乡党员钟成：
13: 当时没想到，害怕了，就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把受困的群众解救出来。
0: 危急关头，山河村村民廖西秋主动伸出援手，拿出自家小船用于搜救，几人顶着急流艰难行走，最终将河南籍夫妻郭艳平、冯央央等四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务工人员郭艳平：
14: 碰见这么好的乡政府和老百姓，以后我们会更放心的来广西割水稻，真的太感谢了，真的。
0: 在衡州市受积水影响，当地群众的厨具灶具受损严重，无法正常生火做饭，只能依靠救助物资里的八宝粥、泡面填饱肚子。什么时候能吃上一口家常热饭，成了大伙的集体心愿。毕祖董是衡州本地专办宴席的大厨，手上有稳定的厨师队伍，接收到爱心物资后，他二话不说，带着团队和小区里的热心业主无偿为受灾群众开火做饭。志愿者毕祖董：
15: 我们第一天这计划是1500，后来达到2500、4500，现在达到5000份爱心。
0: 今年66岁的吴国镇凭借熟悉乡镇路况的优势，主动承担起送餐工作。
16: 能帮一点都帮一点，运送快餐给前线的救援人员，每天早上8点多9点钟都过来，送过去了马上回头再吃点东西，等下一个任务。
0: 在宾阳县甘塘镇星星节，爱心人士和镇上的居民来到清淤现场，给救援人员发放餐食和水果，大家还摆起了灶台，现场做饭，免费发放给受灾居民和救援人员。爱心人士秦军勇：
17: 我们都是免费的，有扣肉、招牌的三杯焖鸭，还有现场的青菜啊、土豆啊，也感谢这这方邻居的帮忙。
0: 宾阳县甘塘镇居民秦女士：
18: 很感谢，很感谢，能吃上热乎的饭。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7月11号，南宁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保障水灾汛期广大参保群众就医购药、医保待遇享受等应急措施，适用于南宁市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期间，至全市应急响应结束之日止。本次发布的具体措施包含受灾地区南宁市门诊特殊慢性病含享受单列特药待遇参保人员，在南宁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不受门诊慢性病定点医疗机构选点限制，受灾地区南宁市参保人员在非定点医疗机构紧急救治，医疗费用按规定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受灾地区南宁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南 宁市居民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不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选点限制。受灾地区参加南宁市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因灾中断缴费、受伤因病就诊的，中断缴费三个月含以内的，可按规定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补缴手续，补缴后不设待遇享受等待期，缴费当月即可按规定享受待遇，中断期间的待遇可按规定追溯享受。对因灾救治需要的急抢救必需药品，公立医疗机构可先行采购使用，

0: 内河港口危险货物作业许可证，实现了广西内河港口危货作业许可零的突破。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南宁港生产业务中心经理陈亚明介绍，补齐危货装卸能力不仅使南宁港能够真正承接大进大出的临港产业需求，更为平陆运河未来新能源船舶的运力保障提供了关键支撑。
1: 增项是针对第九类危险货物，核心是锂电池、储能模组、动力电池这些新能源产品，这些产品刚好是南宁东部新城的拳头产业。随着危货资质的落地，这部分产能会逐步的释放出来，带来显著的货运增量。原来走不了水路的，现在全都能走了。
0: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港区高山作业区上游约8公里就是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待平陆运河通航，企业砂石骨料从港区下水，可南接北部湾港，出海路径大幅缩短。在港口码头建设阶段，南宁政务服务部门主动上门对接，得益于前期各项准备工作梳理到位，项目建设单位很快就拿到了港口经营许可证。广西凯新新材料有限公司经理张宗岭，
2: 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内，港口经营许可证就顺利的办下了，真正的做到了急我们企业之所急，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进行一个投产运营。
0: 优质政务服务不仅赋能港口升级，也极大惠及本土航运企业，专属化前置化的政务服务有效打消了企业发展顾虑，助力企业抢抓运河通航机遇，优化运力布局。衡州市裕航船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乃玉坦言，
3: 在我们还在为试航资格担心的时候，市政务服务局就主动联系我们，不用我们自己到处咨询，全程还有人跟踪对接指导。
0: 南宁市政务服务局综合项目科副科长曾健表示，南宁市将持续优化重大项目政务服务体系，打通审批服务堵点难点，依托平陆运河通航契机，串联港口产业物流优势，全力激活发展新动能。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提前介入、帮办代办、联合勘验、融缺审批等改革措施，畅通平陆运河项目专属绿色通道，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赋能转变，以更高标准、更优效能护航平陆运河全线平稳通航。
5: 伟大征程。
6: 广西台消息，每逢戌日，武宣县东乡镇三多村就热闹非凡，叫卖声此起彼伏，烟火气扑面而来。这般寻常景象是百年前革命先辈浴血抗争、奋力拼搏换来的成果。坐落于村内的刘氏宗祠是被誉为桂中第一支部的中共武宣支部旧址，青砖灰瓦间那段峥嵘岁月正被重新擦亮。1926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委员、广西省农民部苍梧道办事处主任林培斌到武宣指导农民运动，在刘氏宗祠内秘密发展翁尧年、潘业俊等十多名农协骨干入党，并成立中共武宣支部。支部成立后，翁尧年、潘业俊、刘铁民等人组织发动拦截出境粮、闯公堂、二五减租等斗争，农民运动日益高涨。1928年1月，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邓拔奇到东乡石崖村开会，将武宣支部改组为中共武宣县委，进一步推动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此后，大瑶山南麓古镇的革命星火生生不息，一代代革命者接续奋斗，在桂中大地铺就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百年后，这里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广西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每年迎来大批参观者。
7: 7月13号，新建合浦至湛江高铁三北高速公路特大桥84号墩连续梁0号块顺利完成浇筑，标志该桥正式进入连续梁施工阶段，项目建设持续稳步推进。
6: 广西师范大学陈泽宁课题组联合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亮团队，在广东南岭地区开展爬行动物多样性调查时，成功发现并确认了蛇类新属女娲仙蛇。相关研究成果于7月13号发表在国际权威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
7: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周云、毕丽玲，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为此开心，动摇着我灵魂，承受梦幻降临，没法假装冷感。假如我可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江南。

1999年出道加入唱片公司，到2003年，创作才华才得到认可的林俊杰，发表了首张全创作专辑《月行者》，一举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个奖给了他莫大的鼓励。2004年，林俊杰又发表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第二天堂》，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江南》便收录其中。林俊杰在录制《江南》的小样时，由香港漫画《风云》得到了创作灵感。原本取名为《天下》，是属于先有画面再用声音表达的创作方式。之后林俊杰来到中国内地旅游，在西安参观完兵马俑之后，便在酒店里对着西安的城墙创作下了完整的《江南》。在专辑选歌的时候，《江南》这一首融合了中国风与西洋 R&B 节奏的歌并不被看好，有人认为歌曲的实验性太强，可听性不够，十几个人中只有两个人选了《江南》。最终在林俊杰的坚持下，歌曲才得以发行并大获成功。接下来听歌，林俊杰《江南》，祝你安好。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在全市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上强调，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抓好各项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王新富到秦塘区调研时强调，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市对关键区域进行全覆盖消杀，全力筑牢灾后防疫健康堤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7月14日，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市委书记林海波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抓好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市并险水库排查工作情况。林海波指出，当前我市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防汛救灾任务繁重，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情绪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扎实推动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打赢防汛救灾攻坚硬仗。林海波强调，要坚持一手抓防汛救灾，一手抓灾后恢复重建，打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保卫战、民心保卫战，要抓紧抢修供电、供水、交通等受损基础设施，全力开展清淤清障、环境整治、卫生防疫等各项工作，规范畜禽无害化处理，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要加大园区抽水排涝力度，落实落细各项筑起疏困

0: 政策，推动受灾企业、重点项目尽快复工复产。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城市、产业园区内涝综合整治，加快补齐基层设施短板，全面提升防洪防涝综合承载能力。要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加密江河、水库、地质灾害点、低洼小区巡查频次，及时转移受灾群众。要压实市县四家班子分片包干全市各并险水库责任，全面督促指导开展好整改修固工作，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做足抢险救援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安全度汛。林海波强调，要抓牢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突出抓好消防安全、矿山安全、危化品安全、道路交通和建筑施工安全等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动真碰硬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常态化巡查排险，全力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提升安全监管执法质效，结合各领域各行业特点，突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开展精准化、差异化监管，提高监管执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林海波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强化现场临机处置，常态化督导检查，分级请示汇报，直面困难，动真碰硬，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防护屏障。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李建峰、何文平、谢忠文、周春勇、蒋应芳、陈静、郭昌荣、程少华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直、中区直驻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德春报道。7月13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彭东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第102次会议。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要紧扣全市中心大局，强化依法监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传承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忠诚履职担当。要树牢底线思维，聚焦防汛救灾工作，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作用，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压实安全责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辉煌历程和伟大成就，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从严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提质增效，为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的人大智慧和力量。会议研究了有关人事任免职事项，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刘新玲、李业义、黄创优、叶伟腾、杨宗贵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武列席会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报道。7月13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到秦塘区调研防汛救灾、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等工作，探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党员干部，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王新富先后深入乡镇、街道、村屯、社区和集中安置点、物资发放点等，实地查看恢复生产生活、物资调配等情况，了解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救灾以及党员突击队、志愿服务队保障群众安置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要以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为抓手，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广泛组织动员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灾后重建，让党旗始终在一线高高飘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在一线发现、考察、识别干部，关心关爱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切实把组织的关怀和保障落到实处。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英方一同调研。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7月14日，市委常委、贵港军分区大校司令员陈静来到市区迎宾大道，看望慰问琴塘区支援港北区清淤保洁的民兵队伍，勉励他们发扬连续作战、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高标准完成灾后清淤抢险各项工作，全力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2: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燕燕、张耀元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贵港经开区月桂园出现严重内涝，部分企业厂区受淹，生产中断。面对突发严峻汛情，经开区管委会闻汛而动，快速响应，靠前部署抢险救灾工作，园区企业主动自救，同心攻坚，外加专业力量驰援助力，高效打赢防汛排涝攻坚战。当前园区灾后修复工作全面提速，防疫消杀、物资保障、复工复产同步推进，园区生产秩序稳步向好。7月11日，记者在广西广业贵塘糖业集团看到，此前被洪水浸泡的厂区道路已全部完成清淤冲洗，环境卫生全面整治，厂区面貌整洁有序。为筑牢灾后防疫防线，园区精准开展灾后防疫工作，按需向企业发放防疫物资，并出动无人机对园区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空中消杀，全面清除灾后并没隐患，为企业安全复工筑牢坚实屏障。广西广业贵塘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毛学明：
3: 现在都干干净净了，再一个消毒的工作也做完了，这个职工呢全部都按正常，到岗了。今天12点钟开始暖楼，这个浆厂，明天早上9点钟正式投料。
1: 本轮强降雨导致广西广业贵塘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大面积进水，危急时刻，企业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防汛部署，坚持自救为先，党员干部全员驻守一线。8号凌晨水位暴涨，险情突发，企业通过堆砌沙袋、搭建防水墙、架设抽水泵等多重举措，全力阻涝排险，守住厂区资产安全。期间，经开区管委会始终坚持抢险救灾与保工帮扶同步推进，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党员干部、突击队员下沉企业一线，主起开展灾情摸排、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工作，精准指导重点企业、重点车间开展围堰加固、积水抽排、物资转移等自救工作，争分夺秒抢护企业核心产能资产。平陆运河贵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温伟雄：
4: 针对一些呢重点的车间、重点的区域，争分夺秒呢，垒起沙袋围堰，火速的配齐呢相关的救急的物资，调配了专业的消防队伍来增加抽排水的力量，全力加速排水。
1: 此外，园区同步抓实物资保障与灾后恢复，全面保障企业抢险自救和灾后消杀需求。同时，有序推进清淤保洁、水电检修、全域消杀等工作，分类指导企业检修设备、整理厂区，分批稳妥推进复工复产。据悉，月桂园企业共34家，汛期受淹企业16家，7月12日已全部退水。7月13日上午，整个园区恢复生产有25家。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庞新宇报道。连日来，区直部门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到我市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洪水渐退，工会闻汛而动。7月12日，自治区总工会、南宁工人疗养院和贵港市总工会共派出近60名工作人员到贵城街道新华社区开展清淤消杀工作，对被洪水浸泡过的公共区域、校园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喷洒消毒，从源头切断病菌滋生与传播途径。自治区总工会南宁工人疗养院党总支委员、党员突击队队长许健：
5: 今天我们自区总工会南宁工人两院党员

0: 突击队来到贵港市港北区开展了消杀的任务。我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在新华路小学消杀20000多平米的面积。工作会持续到把整个新华小区、新华社区全部的任务完成为止。
1: 7月12日，自治区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陆正宁率调研组到我市开展慰问和灾后志愿服务活动，先后到市广电中心以及中森文化广场查看相关关键设施受灾情况，了解汛后设备检修、线路抢修、信号恢复等灾后修复推进情况，对我市文化广电系统和宣传系统工作人员全力开展防汛抗灾，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持续营造正面舆论氛围，灾后第一时间抢抓进度，开展设施抢修恢复工作给予肯定。随后前往港北区港营社区布山街道中森文化广场，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清理淤泥，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灾后生产恢复工作。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连日来，供水公司加快对因灾受损设备进行抢修，目前贵港城区自来水产能和水质已逐渐恢复正常水平。7月13日，记者来到贵港龙床井水厂，看到厂区有序清扫淤泥和垃圾，生产运营已恢复正常状态。据了解，为帮助贵港灾后复产，北控水务集团近日协调了周边省份几个供水公司的技术力量支援贵港。龙床井水厂由于被洪水浸泡而频发故障和失灵的一些关键设备，经过技术团队2天2夜抢修，已完成修复，投入正常运行。贵港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静：
3: 现在的话，整个水厂的制水工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两天的供水量比灾前的这个供水量的水量已经超出了20%左右的这个供水量。
2: 除了水厂，受灾小区二次供水恢复也在快速推进。当天记者在贵港碧桂园17小区地下泵房看到，技术专家忙着对水泵电机进行烘干、擦拭、更换配件，抢修水泵电路故障。此次受灾的二次供水小区有67个，目前已完成抢修13个，可恢复正常供水。北控水务集团供水事业部高级技术总监王训立：
4: 其他的大约40个小区啊，因为排水啊，它没有完全完成。如果排水完成了，我们已经有队伍对接了，能够尽快的到现场实现抢修，预计3到5天内啊，能给咱们市民啊用上水。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马大珍报道。7月14日20至14日8时，贵港中心城区、港北区东部、桂平市西部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港北区平均雨量30.3毫米，最大累计雨量为184.4毫米，最大一小时雨量为76.3毫米。记者今天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2天我市仍有较强降雨天气，过程有强对流突发、强降雨分散等特征，需加强防范。贵港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梁义进：
5: 15到16号受热带东风系统的影响，那么贵港市大部将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提醒广大市民要做好防御。
1: 本台消息，记者从贵港市医疗保障局获悉，我市于7月13日出台贵港市防汛救灾期间医疗保障应急措施，推出7项针对性便民惠民、助力复工复产的医疗保障应急措施，涵盖就医报销绿色通道、医保备案结算流程简化、应急药械供应保障、支持定点医疗机构救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等多个方面，为防汛救灾期间群众健康保驾护航。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3: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2: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
4: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8: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拼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是香港已故歌手罗文的著名歌曲，由香港音乐人陈少琪填写粤语歌词，收录于罗文198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的国语版是台湾歌手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由小虫作词作曲，收录在潘越云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潘越云的代表作之一。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流畅，而且歌词细致入微，是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罗文用他深情婉转的声音唱尽红尘中的情与心，可能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一首苦情歌，其实这是一首寄托哀思的歌曲。罗文将这首歌唱得让人们即使不知道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都能被感动得想哭，足以体现罗文声音的魅力。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0: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1: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0: 爱要勇敢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幺零幺九，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等你爱我》。

歌曲一开始就是陈明义无反顾又粉身碎骨的一句“等你爱我”，像是瀑布一样从天而降，一泻千里，直击人心。不知道是歌曲成就了电视剧，还是电视剧成就了歌曲。1998年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作为我国内地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剧中的歌曲出现时，总能让人想起这部剧中的一些经典情节，几位主角一起在雨中奔跑的情景，男主角在海边把手里的电话面向大海，让电话另一端的女主角听海浪的情景，男主满心欢喜把鲜花放在后座，骑着自行车去找女主的情景，都想起了这一首歌的旋律。多年后，电影版的《将爱情进行到底》请来了陈奕迅演唱《等你爱我》，虽然实力和技巧都堪称完美，但似乎又少了一点什么。陈奕迅的演绎苦涩中透着释然，而陈明的演绎中对等待的那份坚定，即使最后没有等到也不会后悔的信念，更加显得珍贵。就好像是衣柜深处那件旧校服，尽管扣子已经掉了，领口泛黄，但一触碰就能够

唤起那一段追风的青春岁月。接下来听歌，陈明，等你爱我，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的长发。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

0: 中，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0: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睡个好觉。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0: 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我们今天去到了是2026年的7月15号是礼拜三，农历去到了是6月初二，民声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是大雨，局部是有暴雨到大暴雨，变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温度在26到31度之间，东南风是2到3级。为大家重复多一次，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是大雨，局部是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变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到31度之间的温度，东南风是2到3级。稍后在6点30分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步纸，就是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 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9: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9: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6: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 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9: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20: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9: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20: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9: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21: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22: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9: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2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4: 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在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上强调，全面行动起来，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众志成城，全力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坚决筑牢安全防线。韦涛主持，孙大伟出席。
1: 贵港市缘起同心，合力推动灾后重建，精准施策，助力复工复产。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爱心个人踊跃向衡州市捐款捐物，浓浓暖意不断汇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7月14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当前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分析研判新一轮强降雨和台风以及全区防汛、防台风和水库安全形势，研究部署防汛应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指出，7月3日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当前我区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项工作到了最吃紧、最艰难的阶段，任务更重，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行动起来，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以实

0: 际行动践行入党宣誓时的铮铮誓言。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把基础设施通达修复放在优先位置，尽快抢通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优先保障安置点、医疗机构等关键区域通路、通电、通水、通网，全域清除断路、断电、断水、断网险情，要做好垃圾清淤和环境消杀工作，加大人员和机械装备投入，加快清淤清运进度，深入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和传染病防控工作，集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提高群众自防自保意识和能力，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要做好灾区群众服务保障，全面开展灾区受困群众走访巡查，积极回应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千方百计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大对抗灾一线支持力度，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面排查我区水库风险隐患，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对整改方案没制定不放过，责任主体和责任人不落实不放过，还存在新的风险隐患不放过，完善并落实极端天气下水库应急处置机制，严格落实校应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和城市内涝顽疾治理，坚决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抓好堤防防守，确保汛期安全度汛。要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严防重点领域安全风险，严勘严管，确保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同步抓好命案防控、历史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推动实现两降两升目标。会议强调，当前抢险救灾和安全生产处在最关键时期，对党员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是一次实践检验和现场考试，要看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对党忠诚，是否站稳人民立场，是否担当重任，勇于负责，挺身而出，是否有大局观念，全局思维。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当前各项工作全过程，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开展党旗红等行动，领导干部到群众身边去，到困难最多的地方去，到极难险重的现场去，充分发动群众开展自救互助，同心抗灾，共建家园。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广西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
1: 广西的消息，7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到贵港市秦塘区、南宁市宾阳县等地调研防汛救灾、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等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党员干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王兴富先后深入乡镇街道、村屯、社区和集中安置点、物资发放点等，实地查看恢复生产生活、物资调配等情况，了解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救灾以及党员突击队、志愿服务队保障群众安置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为抓手，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广泛组织动员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灾后重建，让党旗始终在一线高高飘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在一线发现、考察、识别干部，关心关爱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切实把组织的关怀和保障落到实处。
0: 广西台消息，7月10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主题讲。

0: 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谭丕创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把握，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京城，要准确把握我区统战系统政绩观偏差问题，切实增强问题导向，敢理旧账，善理旧账，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化解统战领域历史遗留问题，要强化系统观念，增强工作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主动服务中心大局，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扎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西实践，大力促进两个健康，助力贵港澳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大统战工作格局效能，以实干实际开创广西统一战线事业新局面。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贵港市经开区月桂产业园曾出现严重内涝，部分企业厂区受淹，生产中断。目前随着灾后重建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复工复产。请听贵港台记者谢燕燕、张耀元的报道。
3: 7月13号，在贵港经开区月桂产业园广西广业桂糖糖业集团厂区，高耸的烟囱不断排出浓厚的水蒸气，机器运作的轰鸣声不绝于耳。该公司是一家集制糖、制浆、造纸于一体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家循环经济示范企业。此次洪水来袭，桂糖糖业厂区大面积被淹，仓库内存放的白砂糖货值约5.5亿元，另有其他成品及原辅材料价值约1.5亿元，形势一度十分危急。经开区管委会迅速响应，组织党员干部突击队员下沉企业一线，主体开展灾情摸排、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工作，精准指导重点企业、重点车间开展围堰加固、积水抽排、物资转移等自救工作，争分夺秒抢护企业核心产能资产。平陆运河贵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温伟雄。
4: 针对一些呢重点的车间、重点的区域，还有呢这个产品的车间啊，争分夺秒呢，雷勤沙袋围堰，火速配齐呢相关的这个救急的这个物资啊，调配了专业的消防队伍来啊增加啊抽排水的这个力量啊，全力呢加速抽排水。
3: 广西广业桂糖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毛全明。
5: 原处的领导第一时间就调了这个抽水泵来帮我们抽水，水位就稳定下来了。所以我们这个10万多吨糖，还有其他的纸、其他的很多这个重要的生产物资，都毫发无损的，这个保留下来了。
3: 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性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工业产业园区一度有25个片区出现内涝情况，众多企业生产被迫按下暂停键。灾情发生后，贵港市积极组织力量开展排涝工作，截至7月13号，已经抽排21个片区。广西广业桂糖糖业集团总经理曾世莲。
6: 在贵港市市委市政府以及园区管委会的有力指导和帮助下，我们实现了3个零，没有损失一颗糖，没有损坏一台关键的设备，没有发生一起人员的伤亡事故，为后续快速复工复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月12号上午，制浆生产线已经顺利的投料复产，我们有信心将灾害的影响降到最低，力争全年生产经营目标达成。
3: 目前贵港市已成立市级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帮扶专班，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统筹电力、供水、通信等部门，加快基础设施抢修，优先保障重点企业生产要素供应，有序促进企业复工复产。
0: 广西台消息，自灾情发生以来，南宁市面向全社会公开募集爱心款物的倡议得到了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爱心人士的热烈响应，一笔笔善款、一批批物资源源不断向衡州汇聚，上演了一幕幕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暖心场景。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南宁台记者黎明、严世成、王伟的报道。
7: 7月12号中午1点，记者在衡州市六井工业园物资接收点看到，满载物资的货车鱼贯而入，200多名志愿者们忙而有序，不停清点登记、装卸物资。当天清晨6点半，就从广东站。

0: 将出发的爱心人士陆国锦一路上几乎没怎么停歇，卸载货物时他才得抽空吃上几口粽子，简单垫了垫肚子。
1: 我们6:30就出发，一路到这里来了，先吃一点填一下肚子，我也要尽一份这样子的力，然后过来帮助一下。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最远路程的是一辆来自山东临沂的货车，山东临沂市爱心人士何守杰。
2: 开了2天2夜的车来到这里，我们是从山东临沂市那边这个拉了一部分物资，有方便面、八宝粥、纯净水，还有一部分劳保手套。
0: 连日来，像这样跨越千里奔赴横州的爱心力量还有很多，各种物资经过中转货仓，很快就能精准送达受灾群众手中。横州市六井镇社会事业局局长陆艳丽：
3: 我们这个中转仓的话是下午4点钟才建起来的，然后一建起来的话，所有从全国各地的物资都往我们这个仓进，我们也是组织了有200多志愿者，这些志愿者的话都是从我们乐景工业园区还有我们附近的几个乡镇还有南宁市下来的志愿者。
0: 灾后防疫消杀也是重点，各地爱心力量不仅送来生活物资，更瞄准防疫防病的核心需求。爱心人士广西博白县新兴堂医药有限公司经理高博洲：
4: 因为我们呢做药品这一块，就想到这个灾后啊可能会有些疫情啊需要消杀各方面的，是吧？我们捐献的东西呢就是一些消暑的。
0: 爱心人士上林海外创业协会副会长秦建斌：
5: 这是我们协会一共拿出800万元捐给南宁市慈善总会，定向横州上林灾区，同时也带来了价值50万元的救灾物资，包括灾区急需的米、面、油以及防疫消杀等用品。
0: 目前相关部门已发布公告，因生活物资储备仓库饱和，高温天气下冷藏设施不足，自7月12号起停止接收即食食品、生鲜类、冷藏类等食品，尚未启程运送物资的单位和个人可优先选择捐款方式支援灾后重建。从跨省驰援的物资车队，到不留姓名的匿名捐款，从企业的责任担当，到普通人的微光汇聚，风雨同心，守望相助，社会各界的深情厚谊，正成为横州人民战胜灾情、重建家园的最坚实底气。
6: 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强降雨和洪涝灾害给广西带来了严峻汛情，洪流之中无数平凡人挺身而出，平日里他们是市井烟火中的普通人，默默生活，平凡耕耘，危难之时他们是逆行向前的守护者，微光汇聚，点亮希望。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7月6号清晨，贵港市港北区中里乡贵旗路山鹤片区遭遇洪水漫灌，两辆装载收割机的货车被困水中，车上4名河南籍外来务工人员处境危急。接报后，中里乡党委书记朱长林、乡干部钟成与村民廖树海穿戴全套装备，尝试游泳靠近被困车辆，但因水势过于凶险，首轮涉水救援暂时受阻。贵港市港北区中里乡党员钟成：
7: 当时没想到，害怕了，就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把受困的群众解救出来。
6: 危急关头，山河村村民廖希秋主动伸出援手，拿出自家小船用于搜救，几人顶着急流艰难行走，最终将河南籍夫妻郭艳平、冯央央等4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务工人员郭艳平：
8: 碰见这么好的乡政府和老百姓，以后我们会更放心的来广西割水稻，真的太感谢了，真的。
6: 在横州市受积水影响，当地群众的厨具灶具受损严重，无法正常生火做饭，只能依靠救助物资里的八宝粥、泡面填饱肚子。什么时候能吃上一口家常热饭，成了大伙的集体心愿。毕祖董是横州本地专办宴席的大厨，手上有稳定的厨师队伍，接收到爱心物资后，他二话不说带着团队和小区里的热心业主无偿为受灾群众开火做饭。志愿者毕祖董：
9: 我们第一天就计划是1500，后来达到2500、7500，现在达到5000份爱心。
6: 今年66岁的吴国振凭借熟悉乡镇路况的优势，主动承担起送餐工作。
10: 能帮一点都帮一点，运送 快餐给前线的救援人员，每天早上8点多9点钟都过来送过去的，马上回头再吃点东西等下一个任务。
6: 在宾阳县甘棠镇星星节，爱心人士和镇上的居民来到清淤现场，给救援人员发放餐食和水果，大家还摆起了灶台，现场做饭，免费发放给受灾居民和救援人员。爱心人士秦军勇：
11: 我们都是免费的，有扣肉、招牌的300元，还有现场的青菜啊、土豆啊，也感谢这这方邻居的帮忙。
6: 宾阳县甘棠镇居民秦女士：
12: 很感谢，很感谢能吃上热乎的饭。
1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4: 广西台消息。7月11号，南宁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保障水灾汛期广大参保群众就医购药、医保待遇享受等应急措施，适用于南宁市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期间至全市应急响应结束之日止。本次发布的具体措施包含受灾地区南宁市门诊特殊慢性病含享受单列特药待遇参保人员，在南宁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不受门诊慢性病定点医疗机构选点限制；受灾地区南宁市参保人员在非定点医疗机构紧急救治，医疗费用按规定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受灾地区南宁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南宁市居民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不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选点限制。受灾地区参加南宁市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因灾中断缴费、受伤因病就诊的，中断缴费3个月含以内的，可按规定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补缴手续，补缴后不设待遇享受等待期，缴费当月即可按规定享受待遇，中断期间的待遇可按规定追溯享受。对因灾救治需要的急抢救必需药品，公立医疗机构可先行采购使用，后补办备案手续，非公立医疗机构按原渠道采购，无需备案。
6: 南宁市绿城南方职业培训学校家政培训师莫永云踏入家政服务行业10多年，从催乳师到培训名师，从农村妇女到八桂家政代言人，他用双手托起6万多名学员的就业梦。日前，莫永云获评40区优秀共产党员。请听广西台记者郭玲的报道。
0: 记者来到南宁市绿城南方职业培训学校时，一场生动的家政课正在开展，家政培训师莫永云正手持仿真婴儿模型，一边给学员们示范抚触动作，一边讲解要领。
15: 现在我们家政行业它都是规范化、专业化的一个培训，像我们这几年一直都是培养了很多孕员、养老护理员，还有一些家政服务员。
0: 从事家庭服务行业15年，莫永云深耕母婴养老护理领域，始终恪守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打磨服务技能，他无数个深夜钻研专业教材，反复实操演练，一步步成长为高级考评员、复合型行业专家。因为长期扎根服务一线，因此他最懂特殊群体的需求，同时结合上门服务经验，莫永云还总结出了一套对独居老人的贴心服务法。
15: 我们进去首先有一个礼貌性问候，那老人行动不方便，那我们必须得给他喝一杯温水，坐下来了就慢慢跟他谈有哪一些需求。所以的话，培训出去给我们客户啊去服务，得到客户很多的一个认可。
0: 一己之力行善，百人聚力致远。莫永云深知农村妇女、下岗女工就业谋生不易，自2011年任职职业培训讲师以来，他手把手带教零基础学员。15年来，他累计培训近7万名。家政学员95%以上学员成功持证上岗，
15: 继续立足我这个家政行业这个培训岗位啊，带动更多的我们姐妹进入到我们这个家政行业，然后呢，让他们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
0: 如今，莫永云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对家政事业的热爱，成长为家政行业的领军人物，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38红旗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模范、广西壮族自治区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
15: 作为一个党员，我以后的话就更加立足这个本职 岗位，然后踏实的去做好这份工作，为我们家政行业做一先锋的一个模范作用吧，回报我们党组织和群众呢对我们的这个家政行业的信任。
13: 伟大征程。广西台消息，每逢戌日

0: 武宣县东乡镇三多村就热闹非凡，叫卖声此起彼伏，烟火气扑面而来。这般寻常景象是百年前革命先辈浴血抗争、奋力拼搏换来的成果。坐落于村内的刘氏宗祠是被誉为桂中第一支部的中共武宣支部旧址，青砖灰瓦间那段峥嵘岁月正被重新擦亮。1926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委员、广西省农民部苍梧道办事处主任林培斌到武宣指导农民运动，在刘氏宗祠内秘密发展翁尧年、潘业俊等十多名农协骨干入党，并成立中共武宣支部。支部成立后，翁尧年、潘业俊、刘铁民等人组织发动拦截出境粮、闯公堂、二五减租等斗争，农民运动日益高涨。1928年1月，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邓拔奇到东乡石崖村开会，将武宣支部改组为中共武宣县委，进一步推动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此后，大瑶山南麓古镇的革命星火生生不息，一代代革命者接续奋斗，在桂中大地铺就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百年后，这里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广西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每年迎来大批参观者。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同心协力重建美丽家园，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活。新闻910直击横州贵港灾后重建一线，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旧，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上好，以下是天气预报时间，连线贵港市气象台的小刘为播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小刘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感谢小刘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感谢小刘，再见。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电。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
12: 知道我的梦，知道我的痛，
13: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以下连线龙光桂吴高速前公室的工作人员吴一平，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一平，早上好。
14: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桂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门口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桂吴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一平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问卷的提示，感谢一平，再见。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5: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6: 挖金啲吹来神走风，
17: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6: 街坊声最一个钟，
17: 倾偈倾到心相通，
16: 不分南北去拉

0: 烦走老友记，
1: 烦走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1: 晨早老友记，早晨，
0: 早晨，早晨。
1: 哎，起得咁早嘅都系老友记啊。
0: 哎，对啦，唔似你咁啊。哎，落去，如果擦鞋嘅时候要注意啲安全话。
1: 哎，无论你四轮、三轮、两轮都要注意车速啦。希望大家今日咧都系一路平安啊。
0: 哎，对啦，对啦，哎，其实咧呢度有好多好故消息，而且都系俾大哥嘅，大家要注意注意。
1: 系啦，咁啊，纳税咧系每一位咧啊人员嘅应尽嘅义务啦，系嘛。咁啊，国家稅務局總局啊，我哋貴港市稅務局咧，關於係延長2026年七月份嘅申報納税期限嘅有一個通告，同大家一起學習下、分享下嘅。
0: 嗯，對啦，嗰陣咧，其實啊，佢要延長啦，嗰陣揾契就延長啦，就可以注意喎。啊，為咗保證嗰度納税人個繳費、人個合法權益咧，貴港市啊，標向貴賓市同埋平浪縣、強北區、強浪區同埋陳塘區咧，2026年七月份個申報個納税期限咧，啊，由原來個七月十一號延長到七月31號。月底，对啦。
1: 乜社保嘅缴交期限咧，仍然咧系七月廿五号之前咧系要搞通嘅吓。
0: 嗯，对啦。
1: 呢个消息咧，同大家知道咗之后咧，大家可以咩从从容容啦，系嘛？
0: 嗯，唔使匆匆忙忙啦。
1: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当中咧，即系网上嘅呢个网络力量咧，很叫人揪心。
0: 嗯。
1: 咁呢段时间咧喺网络上面咧睇到啦，哇！我哋大墟镇嘅有啲啊猪栏里头咧发生咗生猪咧就俾呢个洪水咧浸亲啊，咁啊导致咧相关嘅一啲视频啦，同埋喺上面咧要招收啲打捞死猪嘅工人嘅一啲系信息，咁啊引起咗群众嘅担忧啦，系嘛，同埋呢个真实性，咁啊经过核实咗之后咧，呢个生猪被浸亲嘅呢个事情咧真系属实嘅。灾情发生之后咧，我哋贵港市广北区咧第一时间咧就系管控所有受灾嘅呢个猪场，实行咗24小时巡查，严防咧呢个死猪咧就外漏或者被抌弃或者流入咗市场啦。咁啊，所有嘅死猪咧啊，可以咁话俾大家知咧，就通过无公害闭环处置好啦。
0: 诶，对啦，
1: 大家唔使太担心。
0: 仲想有啲人就惊啦，啊，有啲人就惊佢惊，啲啊都咪死，官方安排咯，死乜咧乜咧啊，啲猪啊又拎人拎人咯，哎呦！
1: 网络上面咧传咧就话有高价招收呢啲打捞死猪嘅呢个工作啊。咁啊，價錢咧幾高下嘅。咁啊，不過咧，人民群眾啊擔心啦，咁多個死豬，咁去打撈咧，可能一個辛苦啦，係嘛？咁第二個有冇傳染啦，係嘛？咁第三個咧，係咪係真實啦，係嘛？咁啊，經核實咧，呢個咧屬於係私人私自發布嘅一個信息嚟嘅。并非咧官方安排呢个工作，
0: 而且咧据说咧嗰只啊，卷北区个农业农村局咧，而且街畜就好嗰啲灾后消失啊，禽畜嗰啲钢管工作，同埋佢系非常安全啊。
1: 咁啊，所以咧对于私人发布嘅嘢咧，大家咧就要系核实佢啊嘛。政府部门咧已经统一系调度啊，转发呢啲唔合規矩的信息一辣咧就唔好相信。
0: 誒對啦，有啲人啊爭我死壞，窮天何不亂人啊！
1: 人家前方喺度救災，係嘛搶紅，咁啊佢喺後方咧乾爽嘅地方咧撳一撳手機鍵盤，撳一撳電腦鍵盤，就會產生好多嘅負面嘅思想。咁我哋咧覺得咧，真係依家要係一個災後嘅重建嘅重要嘅階段，我哋一定咧要傳播多一啲嘅正能量。

0: 受到今次嘅台风同埋洪水嘅影响咧，我哋贵港市咧多地嘅农田咧系产生积水内涝啦。咁啊，农作物咧除咗水稻之外咧，有啲作物咧一浸水就屙河噶啦。
1: 哦，所以系呢，我哋弄到贵港市个农田、农村嗰边孩童咧就更受嗰个促兴恩啦啊！就连同啲污染嘅专家啊，去到一天去睇睇啲农户，佢嗰个农作物都打成令人失水流。
0: 咁一边咧组织咧就进行咧抢修，咁一边咧就减少呢个农作物嘅损失，仲要系一方面咁出台咧就分类点样去恢复农业嘅生产啦，咁啊以最大嘅限度咧减低呢个字嘅自然灾害带来嘅农业嘅损失。
1: 首先咧十一号嗰时候咧，江北区近竹站嗰只三万村个和社啲地道，啲地道天女蛋咧话啲积水咧慢慢啲退啦，当时咧女蛋啲奶咧
0: 好泥白，
1: 好多泥病。
0: 咁啊，农户们咧就揸好晴好嘅天气，咁啊早几日好晒啦，晒啲地底，咁啊即刻咧从头抢收嘅作业啦。咁啊，受到咧今次嘅內涝嘅影響咧，低洼地當中嘅花生豆咧，就俾浸咗幾日時間，哇！有唔少嘅花生嘅呢個殼咧，已經係發黑啦，係嘛？咁有啲植株啊，爛根黃葉，陰公啊！咁啊，如果唔及時咁搶收嘅話咧，啲花生咧冚唪唥都要爛喺田地裏頭，
1: 病餓啦，農户咧
0: 就損失得更加緊要啦。
1: 最後咧就寫鏡到個嗰啲爭對埋痛塵豆嗰個嗰啲農田啊，嗰度嘅農業農村部門咧，而且翻來債主嗰啲災後復創嗰個計殺指頭
0: 嘅
1: 喎。
0: 係咁啊，組建咗五支嘅專業嘅服務指導組咧，下沉到個個嘅田間地頭裏頭，全程咧係跟進農户生產自救。
1: 專哥特别提醒大家，你地道如果直到洪水涨咗之后咧，佢个抗贫回能力咧死何惊噶？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积水退咗之后咧，揸紧时间咧要防控咧花生地豆被水浸过会产生嘅咩锈病啊，系嘛？即系呢个锈咧生锈嘅锈，唔系话收落嚟个锈啊，同埋呢个叶斑病啊。針對絕收的地塊，即係浸到冇渣冇剩的呢啲咧，要及時咁清理田間地頭的吉趕，翻曬土地，為保種晚稻同埋短期生育期的呢個作物咧做好咗準備。咁爭緊時間又未得，種呢個晚稻的時候咧，再整翻鑊，近近地又可以快速。能够增沙又增产的作物，咁起码唔好浪费呢个田地啦。
1: 对啦对啦，而且做到水退，就成认真个工作要炒噶。
0: 咁为咗咧救足咧灾后嘅复产同埋防疫嘅双重保障，咁我哋贵港市咧提前咧准备足够嘅应急嘅物资噶啦。咁啊有呢个消毒药剂啊，咁啊准备有27吨啊，咁啊再有咧呢个防护服咧4000多套啊，咁啊亦都咧严格落实灾后嘅消杀工作，守住咗咧大灾之后咧冇大疫嘅呢个底线。
1: 对啦，嗰时咧嗰啲农业农村工作人员咧，而且同步开展嗰只全域嗰农业灾情嘅污秽统计工作嘅。
0: 大家都精准排查受灾的面积啦，经济作物的受灾的情况啦，系嘛？为后续咧农村去扶持政策落地，农业的保障理赔咧提供了详细的数据啊，咁啊全力咧守护咗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埋农业生产秩序啦。讲到咧今次呢一个天咧咁样系嘛？啊，猛咁落雨，猛咁水浸。咁我哋咧水浸咗之後咧，要揸緊時間恢復生產，先至能夠咧使洪水退去，我哋快速咁恢復周圍嘅環境整治、消殺、安全隱患等一系列嘅排查工作。
1: 對啦，佢先都要真係嘅災後重建嘅工作啦。所以就講你一定要即係講，個又都啲行啲事脈住見到，都啲正能量嘅散發，都啲正能量嘅能量。
0: 林姨又講到啦，清淤工作咧一定咧喺民。人民開始係嘛？咁啊，對於我哋全市啊各個地方挨水浸過嘅地段咧，一定要進行清淤工作。
1: 對啊，嗰度江北區嗰邊咧，13號咧就走咗好多個幹部啊、幹部啊、群眾啊，對啦，有消防戰士啊、志願者啊嗰啲咧，即刻就開始我哋清淤個工作啦。
0: 係啦，咁啊清淤嘅同時咧，我哋發現咧，小區周邊嘅環境衞生咧，亦都要及時咁去。 清字啊，周邊嘅商鋪咧堆出嚟嘅垃圾要清理佢，係嘛？咁啊，講到我哋港南區方面嘅情況又係點咧？
1: 嗯哼，港南區而且同步開展大規模嘅清理，長塘區而且哇有搶車啦、勾雞啊！

0: 親患者啊，佢哋而且走質好喎，六十幾歲又喺內還住
1: 嘅
0: 喎。
1: 係講到我哋市區嘅一間小學啦啊，河城小學啊，學校裏頭嘅教職員工啦，學生家長都參與埋係嘛，消防人員、志願者服務隊伍啊，一齊咧嚟到呢個校園去清潔衞生，仔細咁擺翻好呢啲課座，等細路仔翻嚟咧。翻學啊，有清潔衞生、乾淨企理嘅課室，老師上課啊，學生聽課啊，唔會咁受影響。
0: 成間嗰啲強盛街道嗰邊咧，人別嘅都啊，人又集中，另一佢哋另一親愛呢。
1: 咁啊，舊城區咧，咁啊地方係比較複雜啲啦，巷呢巷嚟啊，咁我哋武警廣西總隊、貴港支隊嘅近100位嘅官兵們咧，就分為兩個小組，咁分片開展清淤作業。咁人群當中咧，一支咧由退伍老兵組成嘅救援隊伍啊，格外醒目啦。醒目喺邊啲咧？
0: 佢哋坐喺湖北啊。边个来嘅？哎哟，
1: 好远啊！
0: 死啊！
1: 河北嘅邯郸啊，将价值咧就260多万元嘅物资咧，就通过货车连人连货一齐咧，就嚟到咗我哋贵港进行抗洪一线嘅支持啦。
0: 对啦，
1: 咁啊，卸完咗货之后咧，又马不停蹄投入到呢个清淤工作里头。哇！真系啲老丁。退伍不退色。
0: 诶，头先见到好似蒋胜街道，头先都见紧长塘上里站嗰个路村嗰边。
1: 三里嘅方面咧，受灾比较严重啦。
0: 咁
1: 啊，洪水咧冲刷咗辖区里头嘅河道，咁啊导致咧呢个下水道啊受阻，排洪咧受阻。咁啊，街道里头嘅淤泥比较多啦。
0: 作物又多。
1: 系啦系啦，咁啊冲出嚟嘅有要有唔要嘅，咁冚唪唥都堆晒喺度。哇，要又难。要啦，点算好？
0: 当地咧嗰啲村民咧非常之积极，哇！更手就几年下嗰啲共亲嗰个祭海啊，啲车啊，就大哥又喺个手脚脚就做地开展嗰啲亲哀个工作啦。
1: 咁啊，各行各业都履行自己嘅职责啦。电力部门主动系上门进行排查电路嘅隐患，咁啊受过水浸啊嘛，一通电之前咧一定要检查清楚啊，有短路啊，受浸过嘅啲电表咧要及时咁去。更換佢，工作量幾大幾多咧？
0: 係啊，嗰時咧嗰只雕塑嘅費用喺工作咧陸續就開展啦啊！就講你而死啊，你就你個啊，我而要周行五就幾個工作啊，係啊！
1: 咁啊，一支咧近60人組成嘅黨員突擊隊咧，亦都嚟到咗桂城鎮街道嘅新華社區進行咗清淤消殺工作啊！咁啊，對呢個新華小學嘅教室啊、操場啊。一系列的地方被浸泡过的都要地毡式地进行喷洒消毒，切断病原菌的滋生传播的途径。
0: 对啦，见到嗰只新晒和府小区呢，地下停车场嗰啲呢，系咁配灌阵啲水啦，而且就简直亲哀共绝嘅喎。
1: 富士新城里头咧，商铺门咧就开始系打扫铺面。清淤工作，将浸烂嘅咩台台等等食品咧，就要进行清理、进行点收、堆放好，系嘛？等咧呢、這个
0: 垃圾车，
1: 云扯啊，该云扯嘅云扯，该要晒嘅晒，系嘛？高压水枪亦都进行喷洒消毒啊，咁啊恢复咧营业。之後咧就能夠打開門口做生意，能夠滿足人民群眾買餸嘅買餸啊，消費嘅消費啊嘛。
0: 對啦對啦，仲有咧，嗰度咧嗰啲企業咧，而且最近依好有鐵嘴嘅復工復產啦嘅喎，同嗰啲怪塘嗰邊啊，塘裂嘅廠區咧，大面積都著賺啊，但是咧佢哋咧，而且最近依好積極地。啊！就喺最近啲親哀啊呀，復工復產啊，產量威啲啊！
1: 咁啊，園區內咧仲有建設中嘅叫做咩啊？李文
0: 啊，李文展業啊，對，
1: 呢個名好得意啊！設備方面要檢修，施工安全評估咗之後咧，真係可以施工啦。打雜刀上去，然之後咧恢復生產啊！咁啊，貴港嘅各個產業園咧，亦都揸好早段時間幾日啊！咁啊，高温咧又曬啦，係嘛？良好嘅天氣，揸緊時間推動園區嘅企業消殺工作，排除隱患，設備檢修，全力咧做好咗災後嘅自救同埋有秩序咁復工復產啦！啊，真係浸過之後咧，人家話真係，都有啲損失。眾志成城，各位街坊朋友一起努力，將所有的損失減到最低，開工大吉了。